0: 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大型数据中心。科技巨头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成为新趋势。
1: 专家解读，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反应强烈，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否合二为一？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到收盘九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当前国际油价的大幅回落，主要受到美伊和谈的消息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逐步减弱。最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36美元，上涨6.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759.5美元，上涨14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10点，上涨0.5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13点，微涨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932点，下跌0.18%。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下跌4.99%，特斯拉下跌1.22%，亚马逊下跌0.31%，脸书下跌0.22%。涨幅方面，谷歌上涨2.34%，微软上涨1.94%，苹果上涨1.17%。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和赛科技上涨5.68%，腾讯音乐上涨5.08%，亚朵上涨5.01%，金山云上涨4.86%，理想汽车上涨4.13%，哔哩哔哩上涨4.02%，网易上涨3.53%。跌幅方面，传奇生物下跌13.28%，盛美半导体下跌5.16%，再鼎医药下跌3.02%。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81点，上涨0.42%。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06点，上涨0.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61点，上涨1.04%。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午后延续涨势，稳步上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58点，上涨1.15%；深证成指报14148点，上涨2.72%；创业板指报3590点，上涨3.16%。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元件、美容护理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保险下跌。如何看待昨天市场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锐。
4: 7月27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震荡反弹，三大主市呢集体上涨。长鑫呢上市创下多项纪录啊，股价涨了465%，换手率超出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第一股。全天成交额超出1400亿，成为 A 股呢历史上的单只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从当前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更多的就是在震荡横盘整理之中。这种状态之下，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15%，深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这些呢涨幅呢都还是不错，但是量并不是很大，这也对未来市场进一步上涨呢留下一定的隐患，特别是5200只个股的这样一个普涨。那么短期呢，上证即将面对3864十日线的均线压力。而从盘面来看的话，主要现在活跃板块呢延续了上周的电力啊，包括医药板块以及受到政策影响的小级接口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 AI 应用呢在下午时间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度的异动拉升，而主要回撤概念中呢主要是受到的期货影响，石油等方面有回撤。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 现在在以一个缓慢的底部无量修复前期连续下跌的状态。但是呢，在周二时间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市场是否会出现放量真进，冲高3900一线或者3860附近这样的位置的一个阶段性压力。特别是前期涨幅最好的而回撤短期压力比较大的就是科创50，今天长新实际上在科创，但是科创的本身五线十线都没站上，相比较创业板指啊和上证指数啊这个位置能够站回50均线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主要核心还是在于前期的科技股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资金的这种回流啊或者在低位一个跟进啊，还是有一点踌躇不前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要关注周二市场会不会因为周三凌晨的美联储议息的一些问题呢，周二再出现冲高回落。如果能够周二继续保持在50线之上，那么市场的延续性修复，比如上证去寻找3950啊到4000这样一个位置呢，本周应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周二是否会出现下午时间的回落，因为毕竟在量能不济的状态下呢，这个普涨之后往往都会有着进一步震荡。但是市场现在量能不大，所以说进一步创新低的可能性，比如击穿3800概率就不大了。这种状态之下呢，更多的应该市场是一个观望轮动结构，我们要观察后续能否出现新的领涨板块，把指数呢整体向上再带一个台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的这种强势板块的出现的话，那么市场当前呢就是维持在3800附近上方量能较低的轮动。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更多的还是持股观望，等待市场有效的放量，选择方向，再做更好的仓位的调整。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207点，上涨0.98%；国企指数报8365点，上涨1.14%；红筹指数报4125点，上涨0.16%。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53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25元，1欧元对人民币7.714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33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9元，1英镑对人民币9.0246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近期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已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与以往聚焦经济业务用金、两融规模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几乎必问硬科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6: 硬科技公司是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5: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7: 以前呢，对整个非银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924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5: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6: 投行加投资加上呢，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5: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 郭峰建议，
7: 对个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的，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

0: 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进博会新闻通气会、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会等配套活动同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多项筹备新进展集中对外公布。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的报道。
4: 本届进博会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
5: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4: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6: 波士顿科学是从2019年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已经连续7年参加，而且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4: 邓白是中国区业务副总裁徐仁清：
7: 进博会不仅仅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中国市场、跟我们的客户持续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呢，进博会也是释放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开放的信号。我们参与进博会的第二年决定把中国的总部搬迁到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那么我们也是毗邻进博会吧，然后不断的持续加大我们在中国市场 的投入。
4: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延续一加四的分论坛板块架构。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8: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为进口博览会投入如此多时间、关心和努力的国家。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4: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大卫·布莱尔：
9: 中国仍将保持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地位，因此消费品企业自然都希望进驻中国市场。我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树立了良好典范，关键在于中国持续放开经济准入，清晰传递出愿深化国际贸易、商务往来及更广泛国际合作的信号。可以说，即便在5年前，中国的开放水平就已经很高了。
10: 视线转

0: 向人工智能赛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项计划透露出哪些行业新趋势呢？来听报道。
1: 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乌克兰军方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为什么会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是否会合二为一？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4: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

0: 国际媒体监测。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前距离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高盛策略师警告，投资者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转向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美股市场可能从8月起将会逐步感受到中期选举带来的冲击。尽管当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人工智能交易等主题波动，但高盛预计在美股财报季结束之际，市场对选举、地缘政治以及利率波动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将增强，从而推动指数波动性上升。在选举结果方面，预测市场数据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高达 8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选举交易与往年最大不同在于能源价格对选情预期的影响显著提升，通胀依旧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据多家外媒报道，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近日在采访中表示，人类已经进入起点时代，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他还表示自己一生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认为 AI 会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这番言论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大量讨论，有批评人士指责阿尔特曼操纵市场，在推销自己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时淡化风险。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7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因个人原因辞职。瓦吉约自2018年起担任印尼央行行长，目前正值他第二个五年任期。印尼政府通讯局发布声明称，印尼央行、政府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保持不变，投资者、企业和公众可以确信印尼经济政策方向没有改变，维持稳定所需的各项工具均已到位并随时可用。瓦吉约辞职之际，正值印尼盾汇率承压，经济学家指出，领导层变动增加了货币政策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使印尼盾面临进一步走弱和波动加剧的风险。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并购重组持续升温，如何把握硬科技产业整合机遇？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随着科创板并购重组制度持续优化，板块产业整合节奏全面提速，硬科技企业补链强链严链动作频繁，产业资源加速向优质龙头集中，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整合多点开花。当下科创板并购呈现哪些新特征？投资者该如何挖掘科创企业成长潜力呢？依托科创板八条政策加持，板块并购活跃度持续走高，累计股权收购超220单，重大资产重组近60单，2026年年内新增53单交易，硬科技产业整合进入常态化高速发展阶段。当前并购早已脱离简单的资产收购，迈入全产业链协同升级的全新阶段。半导体成为本轮整合核心主线，标杆案例不断涌现，盖伦电子并购优质 IP 资产，打造 EDA 加 IP 双引擎格局，补齐芯片设计产业链短板，新导科技收购顺雷科技，从消费电子拓展到高附加值的车规工业级赛道，补足制造短板，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功率半导体行业整体整合热潮持续升温，制度创新是并购提速的核心支撑。科创板落地简易审核、非盈利资产收购、差异化定价等创新机制，大幅提升交易效率。其中中微公司收购杭州重硅项目只用了10个工作日完成审核，精准量化科创技术价值，兼顾产业发展与投资者权益，树立行业范本。目前科创板已形成制度赋能、产业联动、龙头升级的良性循环，在硬科技产业上行周期与完善制度加持下，产业链整合将持续深化，培育更多技术领先、自主可控的科创龙头，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健的产业投资机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资讯扫描，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日前表示，被称为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某平台数据显示，7月13号到19号，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元，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经实现区域一体准入。
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0: 聚焦中国避暑游，内蒙古独特文旅资源带动入境游升温，长白山清凉出圈，多国游客进山避暑纳凉，带动文旅消费增长。贵州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凸显，多条精品线路受欢迎。
1: 每日维权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0: 财经身边事，警惕无门槛借贷，有人借9000，仅利息就还了90000。
2: 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90%。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0: 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 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呢加快了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官兵说，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来聚焦中国避暑游，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纷纷来华避暑，入境游订单激增，国内多个避暑胜地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流行起了 China Cool。 我们先去内蒙古感受热度持续攀升的跨境文旅市场。
3: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万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导游李德勇：
4: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国家的一些游客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3: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
5: 接下来我们前往长白山。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去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卢正桥报道。
6: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7: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6: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

0: 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 38%。 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富士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1: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0: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3: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升温，带动吉林省跨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依托全域凉爽气候与浓郁朝鲜族民俗资源，延边串联打造延吉市市井民俗，长白山山林纳凉和珲春边境旅居一体化避暑精品线路，不少海外游客选择多日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沿线县域文旅消费增长。
0: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适合慢节奏旅居休闲。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新式咖啡工坊、朝鲜族米酒体验馆备受境外游客欢迎。海外游客在这里亲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新潮休闲业态与本土民俗风情相融共生，契合外籍游客的出游喜好。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延边独特风土。韩国游客柳和静：
4: 这次我休了年假，带父母来中国避暑，我们是跟旅行团来。现在中国免签政策非常便利，还有这里通关服务很好。
0: 延边多家民俗体验场馆推出米酒酿制、民俗茶道、非遗糕点手作等体验项目，时尚咖啡业态吸引年轻境外游客，传统米酒承载朝鲜族文化底蕴，游客在轻松舒缓的体验中感受东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凉爽气候叠加多元民俗体验，成为吸引境外游客选择长线停留的重要优势。延边春天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朱宝坤：
5: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超60%旅行团将咖啡、米酒、非遗民俗体验纳入固定行程，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6: 跨境避暑游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景区也在不断优化通关通行、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提升海外游客旅途体验。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吉林延边，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和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了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除消费保障外，景区同步强化外籍游客服务保障。在长白山景区，警务队配备多余种民警，全域布设支持16国语言的实时翻译终端，核心游览区域设置双语警务窗口，快速响应外籍游客各类求助。长白山公安局冰凌花女子警务队民警潘阳：
7: 我们定点驻守景区步道、游客服务中心，多余种人员随时在岗，迷路应急求助均可实时沟通处置。
0: 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根据客流变化建立高峰预警机制，动态调整执勤警力，推出外国人入境卡线上自主申报，现场专人协助填报服务，压缩通关时间。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杜南希：
8: 我们在入境现场增派了外语骨干进行前置引导，一边解答通关疑问，一边推介延边文旅信息。
3: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去纳凉避暑。
9: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 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10: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9: 美国游客说，我选择到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你去往环境优美的景点，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0: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9: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
1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12: 最近，沈阳的张女士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13: 我的手机在不到4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他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上网查，搜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4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他先说我们只是1年，不告诉我4年，后来他又说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后来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保了。
12: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时没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为什么不能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时，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政策。
14: 我是在201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走这个优惠换机。
12: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较低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时，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没有给出明确解释。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
14: 现在是厂家还是说让我去换主板，但是现在他又出了一个方案，说我可以优惠去做这个优惠换机了，但是这一个优惠换机的价格要按照保外走，这不是让我更迷惑了吗？那么保内的时候我不符合，保外的时候又符合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感觉在和他们沟通下来，就是想让我去高价换机，因为保内换机的话，添加200-300块钱，4-500块钱就可以换机。但是如果说按照保外的话，要添加2000-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差距很大嘛。说白了就是让我多花钱。
12: 为了了解手机售后优惠政策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手机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换机政策确实存在，但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
15: 这个优惠换机的话确实是有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以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的方案为准的。
16: 这个那你不同的售后的这个线下网点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吗？
15: 嗯，确实是不一样的，先生，确实需要跟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协商的。
16: 这个优惠换机政策有官网的公示吗？
15: 这个的话暂时是没有官网进行一个公示。
12: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厂家既然制定了相关售后政策，就应当明确公示适用条件和操作流程，不能把解释权完全交给线下网点。
17: 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只要是厂家授权的这个售后网点，那么就视为是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的延续，不管找到哪一个主体，他们是不能够进行推脱的。
6: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警惕无门槛借贷。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借贷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0000元，这是怎么回事？一起去了解。
18: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安家明，
19: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
18: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杨文博：
20: 分公安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8: 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6: 财经身边事，便民健身新体验。
1: 近日，广东广州地铁把站内闲置边角空间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出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来听报道。
21: 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

0: 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定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仅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也成为许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
2: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地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3: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同时我们也在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4: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游。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七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达到16000多人次，与6月份相比增长超过20%。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暑期，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动画电影《八仙》里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这座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来到这里参观游览。
6: 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7: 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
5: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建于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飘逸的视觉效果，近些年这里成为了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
8: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福江，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8: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9: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上半年工业利润数据出炉，高增赛道投资机会如何把握？ A 股震荡攀升，多点开花，市场企稳了吗？
8: 10点财经态度，新新三样凭啥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
9: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NPO 商业化临近第一集，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
8: 10点50分一戳本期话题，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
9: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
8: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宣称免息反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1: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今日关键词：长鑫上市。
0: 宏观大趋势亮点分成，上半年全国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有色等多板块盈利爆发。
1: 统筹部署，多部门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0: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 A 股震荡攀升，多点开花，市场企稳了吗？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3: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原油价格周一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90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跌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大跌8.7%，收于每桶$88.36，布油创下三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地时间周一，由于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有所缓和，美国股市周一开盘一度走高，但随着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过度投资、资金循环风险的担忧，芯片股遭遇大面积抛售，纳指盘中转跌。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指涨0.51%，标普500指数涨0.02%，纳指下跌0.18%。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跌超2%，闪迪收跌超11%，SK 海力士跌幅超过7%。当天，苹果公司股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分析认为，苹果股价上涨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资本支出上更倾向于通过租赁算力来满足需求。本周一，英伟达宣布对 AI 初创公司 Safe Super

0: 交易，相关交易潜在总规模超7500亿美元，其中包括计划为 OpenAI 数据中心项目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担保等。有分析认为，这种投资换订单的模式可能人为推高行业需求与企业估值，引发市场对循环融资的担忧。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相关债务风险或将沿着产业链向外传导。受此影响，英伟达股价周一下跌近5%，市值降至4.76万亿美元。受油价下跌及通胀担忧缓解影响，欧洲股市周一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42%，法国 CAC 40指数涨0.4%，德国 DAX 指数涨超1%。贵金属方面，因美伊暂停交火，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受扰以及通胀升温的担忧，也降低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走低，国际金价周一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0.15%，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712美元，下跌0.3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长新上市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昨天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新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2: 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新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新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新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
3: 长新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2: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新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4: 因为你有了一个超级的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亮点分成：上半年全国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有色等多板块盈利爆发。
5: 统筹部署，多部门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5.7%，同比增长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另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增99.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7.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提升41.1%。
1: 多板块盈利迎来爆发，背后蕴藏哪些投资逻辑？高增赛道又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有色、电子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

0: 两大具备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1: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它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0: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2: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0: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3: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金属、冶炼、亚研，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

0: 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高效运转，科学评估、精准防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1: 规划围绕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加强疾控体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能力三大方面，共部署20项具体举措。其中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强化联防联控机制，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科研创新支撑，建设数字疾控，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日前，展会多项筹备最新进展对外公布。来听报道。
2: 本届进博会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4: 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在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
2: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5: 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期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对此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0: 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1: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2026年年终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强化监管引领，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

0: 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1: 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日前正式发布，这一标准是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
0: 东方证券昨天发布公告，计划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证券100%股权，交易对价合计为251.2亿元。
1: 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会议值得关注。今天上午10点，国家发改委将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
0: 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下午3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介绍基层中医药工作进展情况。
1: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
0: 2026上海游戏产业精英大会今天举办，主题为 AI 重构游戏边界，智能驱动产业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震荡攀升，多个主要指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收涨3.16%，科创50收涨1.16%。 A 股全天成交2.0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有所放量。当前市场走势有什么特点？市场企稳了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27号，市场上近5200股上涨，题材股多点开花。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市场震荡攀升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
5: 最核心的当然是长兴科技这一 A 股目前最大市值的航母平稳顺利的下水，情绪明显得到缓解，对科技板块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资金分流。其次呢，全球地缘形势也在缓和，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对昨天市场重回做多热情起到了共振的这么一个效果。科技股整体的单边调整的压力释放应该已经告一段落，指数的企稳态势明显，下行的空间非常有限。
4: 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当前市场的赚钱效应出现了扩散，
6: 市场应该是出现了情绪修复的一种行情，放量普涨的状态之下，成长股呢出现了明显的资金的回流，相对于上周指数走强多数个股下跌的割裂的行情，赚钱效应是全面的出现了扩散，包括半导体、先进分装、存储产业链，同时呢创新药、人脑工程、有色化工也同步走强。
4: 那么市场会不会就此企稳？张帆认为，目前还缺乏能够带动市场持续上行、重构中期做多逻辑的主流板块的出现。从整体量能来看，情绪虽然有所回升，但仍然非常谨慎。叠加当前正处于中报披露期，个股扰动因素也会比较多，建议投资者客观冷静观察市场走势。
5: 整体企稳，个股分化、震荡筑底的走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从投资策略度来讲，当前这个位置如果遇到震荡，不能够盲目的去杀跌，而应该观察市场主线是否会产生。投资者呢，也尽量要选择行业景气、政策支持、市场认同这三重共振的板块，在回落的过程中进行一些仓位的调整。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行情主线啊，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集中了，会更为的分散和多元。
4: 张桂杰认为，后续应重点关注3900点到4000点关键位压力变化，观察后续是继续维持震荡为主的修复行情，还是重拾升势。具体方向上，建议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6: 短线上国产的半导体产业链受益于整个存储板块的情绪的催化，可以去关注像设备啊、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这些短线反弹为主的一种交易性的机会。中线一个是医药成长类创新药啊、CRO 未来中期修复的空间已经逐渐的去显现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高股息的防御类型的板块，煤炭呀、公用事业、电力，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对冲市场波动风险。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交易周期和市场节奏的这种变化来对于这些板块呢进行跟踪和关注。
0: 随着权益市场回暖、资金持续流入以及私募发行市场的升温，国内百亿私募管理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54家，创下历史新高。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7: 好的主持人。那从数据上来看呢，在今年的7月份，也就是本月，就有17家的私募规模是突破了百亿元。这其中呢有12家是首次迈入百亿的门槛，还有5家机构则是重新回归到百亿的阵营。这意味着当前的百亿私募扩容不仅来自于老牌机构的规模恢复，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成长为行业的头部。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呢，今年以来百亿私募的数量已经增加了48家，较去年年底的增幅呢是达到了45%。还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一轮百亿私募的扩容啊是呈现出了鲜明的新特征。主观私募重新成为扩容的主力，而股票策略依旧是最大的赢家。业内认为呢，这一结构性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出今年 A 股市场的风格切换和行情演变的趋势。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行情，一批优秀主观私募凭借产业研究和个股精选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净值上涨带动了规模的自然扩张，并且进一步吸引了资金的申购，进而形成了业绩增长、资金流入，再加上规模扩张的一个正向循环，为百亿私募阵营持续扩容筑牢了基础。与此同时呢，近期在市场波动的过程中，多家私募也在密集的开展自购，其中大型私募已经成为本轮自购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呢，7月份以来开展自购的且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私募是一共有17家，累计自购金额呢约为11亿元，占全部自购金额的80%以上。那有分析人士指出呢，自购不仅体现了管理人和持有人利益的一致，也向市场传递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随着权益市场逐步回暖，市场资金持续向优质的头部机构集中，百亿私募阵营持续扩容，行业强者恒强，头部集中的发展趋势也正在进一步的深化。主持人。
0: 好的紫薇。

0: 欢你。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了0.91%，深市低开2.25%，然后创业板低开3.12%，北证50低开1.14%，300低开了1.67%，中证2000低开1.01%，上证50目前是低开0.99%，科创50低开了2.88%。
1: 个股方面呢，是有630家上涨，494家平盘，还有4403家下跌。在半点开盘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28点，下跌30个点，跌幅0.77%，成交是496亿元。深市13873点，下跌了274个点，跌幅1.95%，成交722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81%，北证50下跌0.24%，沪深300下跌1.45%，中证500下跌1.5%，中证2000下跌0.3%，上证50是下跌了0.83%，科创50下跌2.0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发电设备、林木、休闲用品、家居用品、制药、教育和房地产，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贵金属和摩托车。
0: 个股目前有2140家上涨，268家平盘，还有307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54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76家。
0: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也没有新股申购哈，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今天是一个这个小幅的低开，低开之后目前的这个整体运行趋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好的，我们最近市场整体上其实呈现出一个这个缩量震荡的一个态势，那么应该说整体上在我看来是在逐步想在目前这个价位附近啊，指数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在构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但是能不能构筑成这个，其实还是要看一个就是 A 股

0: 自身啊，能不能消化掉一些这个目前市场对于啊科技股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些关于半年报发季报的一些业绩的一个表现啊，要消化掉一些这个相对不利的东西啊。那么包括这一周我们也看到，就是可以说也算是一个超级一周啊。这一周里面，这个既有说是国内的重要会议啊，也有说这个美联储的议息，还有就是。无论是这个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包括啊这个苹果、微软、亚马逊啊等这些，尤其是这些全球科技巨头以及算力支出的这些主要的龙头企业啊，都会公布相关的一些半年报、二季报，以及在整个这个算力投入上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数据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对接下来整个的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啊造成一定影响。进而也对 A 股的科技股应该说也会形成一些传导的效应。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在接下来这一周里头啊，很多市场将要面临的一些这个波动和改变啊，包括就是这个昨天啊，我们看到 A 股其实是在这个强行存储上市的同时啊，呈现出一种这个缩量上攻的一个态势啊，因为昨天实际上我们看到，刨除这个1400亿的这个长新的自身的成交量来看，那么昨天的市场成交量其实依然还是在1.9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呢，这个1.9万亿的这个水平之下，我们却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啊仍然是这个大的啊，包括这个深成指，而且昨天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板块，无论是这个半导体还是这个以电子部和 PCB 为代表的整个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方向啊，表现的其实还是非常抢眼的。也说明就是说，可能从昨天的表现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市场对于说长新上市之后啊，可能会造成的一个虹吸效应啊，可能这个担心啊已经是靴子落地之后被这个市场证伪了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市场没有什么大的成交量的前提下啊，依然还是能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也说明这个空头的力量啊，阶段性其实已经呈现出一个这个萎缩的一个态势啊，就是说，没这个多方没有用太大的这个资金啊，就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拉起来啊，所以这个应该说都是市场相对向好的一个局面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又看到，就是说，隔夜美股表现啊，相对是比较差，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又出现一个相对调整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日韩股市啊，表现的也比较低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今天的这个 A 股啊，又呈现出一个低开的一个态势啊。当然，低开本身我觉得倒也并不可怕啊，关注的更多的是要关注这个低开之后啊，整个市场能不能啊，就是在低开之后呈现出一个这个强势的一个特征，这个呢，我觉得要继续观察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整个成交量啊，因为最近的市场一直是在2万亿以下的这个成交量啊，应该说。无论是涨是跌啊，只能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多空双方，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可能市场的抛压啊，这个比较集中的密集的抛压，阶段性可能也进入到一个这个萎缩状态啊。但是同时呢，市场没有出现放量的上涨，也说明就是抄底的资金啊，无论是从这个决心来讲，还是说从这个体量来讲啊，目前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较为犹豫的一个态势啊。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多空双方都进入到一个这个试探性的一个试探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最后到底说是出现啊，就是当这个市场放量的时候啊，究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下跌，还是说一个放量上涨啊？这个可能是会决定后期整个市场走势的方向。另外从板块上啊，到底说是这个真的出现啊所谓的风格切换，还是说继续啊回到一个以科技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牛的这个轨道中来啊，这个其实也是后面整个市场和投资者比较关心的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在本周啊市场自觉表现以及包括市场成交量放大的时候啊，会给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主持人，
1: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最终判断就是方向是向哪儿选择？是要等它真正选择出来以后，然后才能做出这种判断，还是说能够有一些这个在过程当中迹象的观察，然后能够敏锐的把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0: 我觉得其实判断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啊，就是说，比较简单方式就是看市场真正的放量，尤其是回到2.5万亿的水平， 啊，那么就是说到底是一个方向的上涨还是一个方向的下跌啊，也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多头更为坚决，还是说大家对于市场的这种恐慌情绪或者是犹豫啊，可能更占据这个上风，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还是一个是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啊，就是这个一个是美股这边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业绩出来之后啊，美股怎么走，那么在美股出现比如说上涨或杀跌之后，我们的市场的跟随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比如说这个外围市场上涨，我们呈现出一个相对可能比较平静啊，是没有跟涨，或者说是外围市场下跌，但是我们明显啊是跟跌不跟涨，那说明市场还偏弱势。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市场到底最终啊，它必然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啊纠结一段时间之后啊，还是会出现一定的放量表现啊，因为我也观察到整个市场在这个从这个去年开始吧，尤其是去年的三月份啊到现在。很少说有连续五个以上交易日啊是这个成交量低于2万亿的，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啊很快市场还是会有一个放量表现啊。当然如果说我们发现市场持续啊，比如说连续5个、10个甚至更长时间一直这个跌破2亿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啊，可能会说明就整个市场的这个人气成交量以及市场的这个整体的情绪啊回到了一个这个震荡式或者是内熊式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如果说只要市场成交量继续放大啊，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是往上还往下。如果说这个成交量放大的时候整个是放量上涨啊，那么板块还是回到整个科技这下主题上，那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又会沿着这个科技方向继续作为继续啊。但是如果说成交量放大后是整个市场向下的，那可能意味着市场需要啊继续向下寻找一个新的支撑和底部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后面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放量表现，以及包括外围市场的一个动向对 A 股的影响，到底是正面偏多还是负面偏多啊？这个可能会决定接下来的市场啊，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构建成底部之后继续上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主持人，
1: 嗯，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下是就在这个持有现金来观察呢，还是说仓位可以放在什么样的方向上来进行等待呢？
0: 我觉得整体上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留出一定的仓位。

0: 看这些赛道也好啊，那么现在市场其实还是属于热点轮动比较快啊，那么这个把握这个节奏相对比较难的这么个阶段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高开啊就低走啊，或者说是今天大涨啊，明天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啊，所以对投资来讲，我觉得相对控制仓位，想要参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啊，大家在当下的位置上，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啊，尤其是以双创为代表啊，可能投资的性价比相对更高一点啊，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说进可攻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向上的话，我还认为双创的这个投资收益率啊，或者说是机会相对要更大一些啊。但是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啊，那我也觉得就是整个这个指数的 ETF 相对调整会相对温和一些啊，比起一些这个个股啊，动辄可能就10几20几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去做啊 ，ETF 相对可能还是温柔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对投资来讲既避免。啊，这种说是可能出现反弹之后踏空，啊，同时呢也避免就是说，这个中仓参与之后啊，由于市场波动啊，持股的心态可能会比较煎熬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更好一些，是不是？嗯
1: 嗯，那前期如果说大家的仓位如果说普遍是在这个 ETF 上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如果说。在 ETF 上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双这个宽基的这些以外啊，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看好的赛道一些超跌的品种啊，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个偏定投的一个方式啊。整体上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除了科技趋势没有变化的这个大前提下啊，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持续的杀跌啊，其实也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就是结合二季报我们去看一下啊，包括就是已经披露的一部分啊，包括。啊，一部分国产的芯片设备，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全球算力产业链的关键企业，以及包括像电力设备啊等一些公司啊，也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一些行业的这些公司，在今年的这个二季报和半年报啊，表现确实都不错啊。那么这些方向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或者是一些这个细分类型，我觉得都可以是我们在市场如果继续啊下探的过程中。可以去逢低去关注这些方向。
1: 如果是宽基类的 ETF， 去跟这个年初的这个指数的位置去横向来比较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朋友想在这个位置，比如说进行一些加仓，你会建议吗？还是说也是依然要等到市场方向选择出来之后，就市场的底部探明之后再进行抉择呢？
0: 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是属于偏左侧啊，偏左侧呢，我觉得就是想要参与。首先是保证自己确实有比较丰厚的一个这个所谓子弹和空间吧啊，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左侧加仓呢，我觉得还是以定投的方式啊，就是说试探性的逐步减仓，而不是说这个一把梭哈或者是在某些啊。那么另外就是确实我觉得如果说宽基的话，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市场就是放量决定方向之后啊，那么再去参与操作，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啊。如果说仓位非常轻去打一个底仓啊，做一个观察的话啊，现在问题不大。但是想要去重仓参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市场啊进一步这个走出一个这个放量之后啊，给出一个指引和趋势，我觉得再去操作可能会更稳妥一些。OK，
1: 嗯，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再会。
0: 好，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官、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先生。您好，林东鹏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我们认为指数啊，目前再次进入到这个进修区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呢，可以更加积极乐观一些。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啊，在3800点这一带啊，显然是具备着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并且呢，我们认为啊，3800点这个位置啊，是很难被有效的往下突破啊，这个是。

0: 们对这个指数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因此呢，我们认为啊，指数在3800点附近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啊，这个从指数层面上面来讲啊，这个是总体的一个判断。当然在这个时点上，可能大家对整个这个行情的结构啊，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么首先啊，我们聊一聊关于科技这个板块啊。那么前期呢，应该说整个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应该说是内外共振。首先呢，国内这个程度呢，我们看到前期有很多科技股啊，涨幅实在是比较的激烈，然后呢，比较具备着这个较大的这个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种动力。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啊，尤其是韩国的啊科技股近期出现了比较大力度的调整，那么从而呢就引导了啊我们国内科技股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整个科技股板块在后期啊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因为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啊，有一些好的科技公司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啊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后期啊，如果说它的中报业绩或者大家对他们3季报的这个预期啊能够啊进一步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我们认为在后期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表现，甚至呢能够再次创出新高。当然如果说有些科技股啊，它的中报的业绩啊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甚至是啊有些这个预期3季报的预期还会更低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在近期横一段时间之后，后期还会继续的下挫。那么尤其是啊前期纯粹炒概念的这些科技股啊，在后面依然还可能会存在着啊不小的这个跌幅啊。所以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啊应该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有业绩的那么逻辑也比较强硬的啊，这些科技股啊，在后期一般能够积极上行，甚至呢部分科技股龙头还可以创出这个前期的高点啊，这是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也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价值股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的表现相对来讲，确定性会更加强一些。那么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俗话称之为老灯的啊这些股票，那么在前期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它甚至是逆势下跌的，那么他们的估值呢，这个不仅比较合理啊，有一些这个价值股它的估值甚至是我们觉得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洼地。所以这些股票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有希望能够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啊上涨，那进而呢也带动上证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我们对指数其实刚刚讲3800点啊，我们认为下跌的空间不大，但甚至我们认为这个随着后期啊这个前期大家都不看好的老灯能够继续上行的话，上证指数在今年啊我们觉得依然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这里面的重之重呢，价值股啊分为两块，那么一块呢就是大金融啊，这个包括了银行啊，也包括了我们近期反复强调的像这个非银里面，尤其是里面的券商啊，这个板块业绩也比较好，估值也比较低啊，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价值股里面我们觉得随着后期啊这个伊朗形势如果说它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周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就已经暂停了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如果说后期啊这个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们认为前期啊已经在改善的，然后后期因为海峡受阻啊这个改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的这些，那么在后期呢就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说像化工啊、有色啊，甚至是贵金属啊，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在后期依然也会比较好的表现，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指数在这个位置下跌空间不大，然后呢，一些科技股跟非科技股后期应该都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东鹏先生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研期货的分析师杨慧丹，你好，慧丹。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黑色板块。本月的黑色板块核心叙事呢，是负反馈逻辑的逐步兑现，从预期呢走向现实。在需求方面呢，七月最显著的变化是铁水的产量持续回落，日均铁水呢从月初的241万吨降到了月末的237.7万吨，累计下降呢大概是3.3万吨。

0: 顿，背后的驱动呢是钢厂利润的快速恶化。247家钢厂的盈利率从月初的40%降到了34.6%。那唐山地区呢，从7月中旬开始执行了限产停产，多家钢厂是发布了高炉检修的计划。淡季的需求疲软叠加成本的压力呢，减产呢成为被动的选择。那原料端呢，负反馈的链条呢向上游传导。铁矿石的港口库存呢维持在1.7亿吨左右的一个高位，供需宽松的格局呢在延续。更关键的变化呢在于双焦，焦炭呢在7月22日正式落地了首轮提降55元每吨，结束了此前连续9轮的提涨周期。那吨焦利润呢也从53元骤降到了18元，焦化环节溢价的能力呢显著削弱。焦煤的现货的价格呢也是有所松动，但是山西安检大概是6000万吨左右的产能停产，仍然对成本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钢材方面呢，7月的钢材的总库存开始累库，螺纹钢的社会库存明显要高于去年同期，但高温淡季呢一直施工，成交冷淡，钢价呢呈现窄幅下跌。展望8月呢，预计铁水将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34到235万吨区间，黑色板块仍然会维持震荡偏弱的一个局势，关注稳增长的政策能否扭转悲观的预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惠达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说本周啊，那么对于全球外汇市场的基本面信息也比较多，那么首当其冲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和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啊。那么从目前的市场的聚焦点啊，还是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啊公布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那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概率啊是维持一个利率不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鉴于此前啊，像美联储主席沃什啊，在国会啊，包括在其他场合也是多次强调了，就是美联储对于未来持续高通胀的这么一个零容忍的态度啊。但是我们发现近期啊，包括像就业人数啊，出现回落，那么通胀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的迹象，所以说加息的这么一个紧迫性啊，现在有所消退啊。所以说本次的联储的会议啊，如果继续强调，那么未来将还是以抑制通胀、强化加息的这么一个措辞，那么短线仍然是对于美元指数，构成一定上涨的支撑，那么包括像周四晚，北京时间周四晚间还将公布美国2季度的 GDP， 从目前的预期来看啊，也可能会较前值啊，呈现一个上涨的迹象，所以说本周的基本面呀，对于美元指数啊，利多的因素还是偏多的，所以我们从美元指数走势也能看到。那么目前是围绕在101.50附近波动啊，那么近期啊是一直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所以呢，本周啊，如果基本面信息也依旧是利多美元指数的话，那么大概率啊，美元指数将可能会冲击之前的高点，就是101.80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如果美元指数齐涨的话，我们看到像欧元对美元呀，包括像日元呀，仍然是将出现一个贬值的这么一个走势，尤其是日元，那么目前已经是临近164这么一个位置了，所以说投资者呀还要关注像美联储的动向啊，包括日本央行啊最新的这么一个干预的措施。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关注预期回稳阶段的相关机会。经历近期的调整之后，部分行业正在显露跌出来的机会，建议关注。一是上游材料、有色金属多个赛道有预期收益的空间；二是中游制造方面，像光伏、电力电网设备、交运、机械等部分行业可能受益于科技领域需求增长和产能出清；三是下游消费方面，比如速冻食品、健康冲调食品渗透率有望提升，畜牧业有望受益产能周期向好，猪价有望保持温和上行，像创新药、CXO 产业趋势良好。第四是 TMT 方面， AI 仍然是核心主题，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产业趋势。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电子板块业绩兑现与估值修复。7月以来电子板块是大幅调整，相关标的的估值明显回落， 但是行业基本面仍然保持强劲，比如半导体设备订单确定性持续增强，国产算力订单以及供应链备货有望加速， AI 服务器需求带动 PCB、 AI 电源景气延续，存储涨价趋势也是进一步明确，同时产业链机会正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板块后续有望迎来业绩兑现与估值修复的共振。再来看招商证券建议把握医疗器械出海与创新两条主线，医疗器械板块仍然处于收入率先修复、利润与订单端有待验证的修复前期，出海从收入补充项升级为核心增长变量，建议关注海外收入增速以及企业体系化能力，创新升级则是强化了医疗器械的科技属性，建议关注产品化进展与商业化兑现。最后来看中信建投分析，智驾行业第三方供应商长期价值凸显，智能驾驶行业正由单一产品竞争迈向平台化竞争，全站自研车企、第三方算法供应商以及智能驾驶芯片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依托整车生态、算法平台和软硬一体能力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那么第三方供应商市场空间有望保持增长。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高敏。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316点，上涨109个点，涨幅0.44%，成交53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95%。A 股这边，上证下跌0.48%，深市下跌2.19%，创业板下跌3.56%，北证50上涨0.77%，沪深300下跌1.52%，上证50下跌0.84%，科创50下跌2.31%。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

0: 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

0: 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 26号的画面显示， 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民众正在清理积雪。 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 道路被完全阻断， 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 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 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 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 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 预计29号 新一轮风暴将至， 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 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 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 已造成109人遇难， 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 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9: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很多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啊，我每个月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情况。那么同样关于租房呢，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个话题非常火，那就是年轻人到底是应该持续性的租房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在我们过往的观念里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应该去攒钱买房，然后先交个首付，每个月再去还房贷。因为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觉得不光光是拥有了一份资产，它更是一份安心，是为人生兜底。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了买房就会去选择先暂时折居，先花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居住成本来去存更多的钱，为未来买房做准备。可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赞同，那就是青春很短，通勤很累，情绪很贵，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租一个好房子，让自己住得舒心一点，节省成本，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投资。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和收入的提高去换房子，同样也不用把自己的一生都因为房子所束缚住，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工作的调整来去换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两种方法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房资金，非常的纠结，也是极度的内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今天呢，咱们不去评判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而是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从财务规划、人生阶段规划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居住规划，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平衡当下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富积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买房是奋斗的目标，这在过去，但是近几年呢，市场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呢也是重新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理财品。所以说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整体的居住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2015年到现在2026年这个10年左右期间呢，我们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其实在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时候，房地产市场全国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买房当时就是各种买房，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同学啊，这个不光买了一套了，这个有钱还买第二套，对吧？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买房的这种理念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租房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那时候搞一些长租公寓啊，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租房方面市场也火爆啊，这个跟当时的经济形势啊、大城市的一些整个发展啊都有关系。到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整了嘛，对吧？或者说降温了，买房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买房还是大家很多人优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微妙变化确实也有。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想把房子给卖掉，发现房子它其实卖不掉啊。而且我今天朋友圈也开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些这个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大家觉得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了，或者说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急迫了，租房也挺好。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些调整啊，大家觉得租房终归还是划算嘛，对吧？因为你每个月就付点租金嘛，终归来讲能够对抗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压力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发生一些这个变化，然后老百姓的这种心态也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这些变化为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再执着于一定非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刚才讲的这个执着两个字啊，我可以把它拆分，有一类是很执着，有一类是不执着，有两类人我都发现都遇到过。 人类比较执着的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前年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不是放开那个限购政策嘛，很多这个政策放开，放开以后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急着就会去买房，好不容易有一个买房机会啊，他就得去买房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最近讲很多大城市二手房交易不错，因为他觉得买个二手房也可以啊，对吧？包括前面的这个此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小女生，她有购房资格，她买个60个平方米的这个小房子，自己有个家嘛，对吧？他就会很执着。有很多人这个只要有着买房的相应的一些预算，他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执着，他执着买房的。还有一种呢，刚才讲的，他会变成执着去租房了。那他为什么去租房呢？因为他感受到租房的这种快乐，或者是租房的这种便捷。这里租个一年两年，你租的差不多，你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很简单，对吧？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房价下跌了，因为以前的那些买房的话，他确实买了以后房价下跌对他是有压力的。所以说这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心态啊。从今年啊，我们如果说讨论今年这个话题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这种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收入也不太稳定啊，那你租房的话是能够这个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吧？背后两种心态是有点差异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当下长期稳定的租房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呢？
0: 我感觉呢现在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啊，但这个也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啊，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刚毕业前几年啊，你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租房的。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关于这个现在租金也没有想象那么贵了，对吧？房源可选择面也比较多，所以说租房的话现在其实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居住方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它可能要转变呢，确实要到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要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考虑到租房还是买房呢？这个时候要稍微打个问号，对吧？因为传统观念呢，这个肯定是要有个婚房嘛，要结婚，对吧？要买房。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跟有一些人打交道，我会跟他们去讲啊，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你哪怕结婚啊，也可以先不买房，先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你买房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个误区是什么呢？他买的时候啊，买了房子以后，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房子不够住了，房子太小了，或者说两个人工作变动以后啊，原先这套房子住的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便捷，对吧？因为工作也会变，对吧？小孩子这个人口家庭的数量也会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没有结婚之前租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前几年啊，适当的可以考虑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适当的考虑也先租房子，因为等你小孩子这个出生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买房，你买学区房也好啊，去买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理性的。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觉得，租房嘛，它就是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它就相当于我在花钱，花出去就没有了。但是买房呢，我相当于是用我的钱我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房产也是我自己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都相应着伴有一定的开支，因为买房也会有什么首付啊、月供啊、物业费、维修成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支。所以说买房和租房它各自都有哪些隐性的收益和隐性代价？
0: 租房这个显而易见的，它有一点是好的，它不用说交首付啊，也不用担心说后续持续性的这样一些这个房贷，它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这个租金嘛，甚至一些房屋管理的一些这个费用它也不需要去承担。总归来讲呢，就是说租房啊，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工作的这些群体来讲，有一点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是好的，它选择面它是比较广的啊，你在这个单位附近也可以租，对吧？你哪天这个工作跳槽了，甚至你换个城市都没问题，对吧？这两年很明显的有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IT 的人员到杭州，对吧？那肯定是租房的人他换城市简单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还得考虑去卖房子，所以说租房的话它是一种灵活性啊，这种潜在的这种便利性它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像这个北上广深我自己的感受啊，有时候租的人他日子过得还比较潇洒，这个买的人他其实这个房价比较贵嘛，他买的比较偏远嘛，他每天要坐地铁其实很远的，但是你租房的话终归来讲能够稍微比较便捷， 这是一个。买房的话呢，刚才这个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买房它可以留一套房产嘛，这也是对的，房产放在那里总归心里踏实嘛。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放到这两年理解和前两年理解有一点差异的。
1: 嗯。
0: 前两年因为房价不是涨嘛，涨的话你这个持有房产，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那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呀，你跌了以后，你说我还留一套房产，那逻辑上讲它变成负资产了，对吧？它亏了嘛，对吧？对，亏了。嗯，这个问题呢，反正我认为对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的。
1: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请您帮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段、同等的居住条件之下，长期租房和持有自有住房，十几年甚至20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差距有多大？
0: 这个我们也以前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拿同样的这个钱去租房跟买房，到底哪个划算一点啊？逻辑上讲啊，肯定是租房租的时间要更长的。纯粹从这个算账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租房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小很多啊。当然有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呢？就是租房跟买房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它一些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纯粹你去租房，小孩子要去读书要干嘛的，他不见得是能够马上去，小孩子可以给你读书的，因为你看各地的小孩子读书，他这个排序很清晰的，有房产有户籍的肯定是优先小孩子能够报名的读书的，你到租房的时候是排序排到后面的，对吧？所以说你持有房产呢，它有个隐性的一个福利在哪里呢？说户籍的政策啊，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房啊，那这个说实话客观上来讲啊，现在我们虽然讲租赁市场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东西它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金成本来讲，直接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那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那这些问题也是要倒逼我们一些政策啊，不断去改，能够让租跟售啊，就是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租售同权嘛，对吧？
1: 好的，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选择会有所不同嘛，那每个人他的职业发展节奏不一样，工作的稳定性啊，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都会有区别，就是我们很难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给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建议，你适合租房还是买房。所以说我们就抛开个人的喜好，就以一个城市占比最多的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我们按照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划分，给到大家一点建议。首先呢，就是入职1到3年的探索期啊，这个阶段可能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未来定居的城市也不确定，收入起伏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市场情况，这个阶段我们的居住的策略应该更侧重于什么？
0: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啊，他其实选择面肯定是不大的，他就是会去租房子。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这个听众可以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各地呢确实搞了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保租房这种项目。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点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眼睛一亮，它就是新小区嘛。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对吧，你想买个新小区的房子，你这个没个几年奋斗啊，没有家里的帮忙，那可能买不了。但你去租那个新房子那很容易，对吧？像上海的话，郊区的那边房子我们也去问过啊，大概是4000左右啊，他能租到一套新的房子哦，大概是70个平米，两个房间了，然后你下面还有停车位啊，小区也有个很正式的一个小区，对吧？这个不光是住的踏实啊，关键是有助于你工作的一个稳定，对吧？所以这方面呢，我是很建议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政策建议啊，都是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能够让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不要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对吧？尽管是租的，这个你前几年租的时候还是有漂泊感，因为你毕竟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小区你没有认同感，对吧？所以你要可以租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这种房子，这个是我们啊在这种1至3年的入职的时候啊可以的适当的去关注的啊。
1: 一会儿那个下去之后，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保租房了，听得很心动。
0: 对，可以。
1: 那么其次就是入职3到8年的一个

0: 稍微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工作也步入正轨啦，收入稳步提升，定居的城市基本上自己心里面也将近确定了。那么这个阶段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居住安排？
1: 工作稳定呢，如果说收入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开始考虑买房，而且现在买房呢，除了北上广深啊，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购房限制以外，基本上来买房没有限购一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啊，有身份证啊，有银行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资金，那你买房就可以开房啊，买二手房也好，买新房也好都没问题。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去，有些人知道我是做房地产研究，他向我咨询问题，就说儿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朋友接下来要结婚了，这个时候说考虑他。现在还继续租房还是买房？这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买房是容易的，说实话，但是你想把房子买了以后再去卖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有些他可能还是单身的，他也会去考虑去买房，甚至有些是会买那种小房子的。他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钱，他现在也肯定没有对象，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对吧？反正作为自己一个家嘛，这听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跟他讲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买来容易啊，对吧？但是你卖出去是有困难的，因为房子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你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花了1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你发现100万你还卖不了了，可能还跌了，对吧？跌了85万，而且你卖房子还有税费呢，对吧？你2年之内的卖房子和5年之内卖房子税费成本都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你这个何苦呢，对吧？你房子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增加了一些税费成本。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清楚，就是说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啊，你买房不用急，随时可以买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未来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人口的一个关系。

0: 购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职业如果是有一定这个不太稳定的，甚至也会出现一种说换城市的，就是说他职业他本身这个事业发展得很好，就刚才讲的，可能他事业很好，他是做 IT 的，但是他可能突然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在北京没法落户，他想到杭州那边可能好落户，那这时候他会换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要评估了，个人建议啊，稍微要放缓一下。不用过于超级，但现在我们讲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收入的稳定啊，积蓄的稳定啊，有时候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那有时候很难说啊，公司可能会裁员，对吧？你收入也会降薪，对吧？那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在实际过程中，你买房买了以后，房贷每个月还，比如说1万2万，1万2万在大城市可能还马马虎虎硬撑也能撑，对吧？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说一个月超过2万3万的，对吧？所以说客观的这个条件呢，我理解啊，还是要把收入啊尽量想得保守一点，会更加这个务实，更加这个游刃有余。
1: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你不管是选择去长期租房也好，还是说决定自己就一定是要买房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为未来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提前储备好一个资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为了未来去做一些准备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住房资金？安家资金又分为哪几个部分？
0: 这个事业的来源也是带来一些工资的收入啊，带来奖金，这也是一个资金。那讲到这个呢，倒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一类很重要的政策呢，给大家可以讲讲，就是关于公积金嘛。国家层面呢，就是说公积金现在只要你是上班，一般来讲啊，就是各地都会强制缴纳公积金的。所以公积金要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你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你可以把公积金给它提取出来去租房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租房补贴是有相似性，就是相当于这个用公积金去补贴了。当然有人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

0: 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会困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放了，反正拿去了，房租也不用交。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这个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所以说，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工作嘛，他会缴纳公积金，这方面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那其他的，反正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些梗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说租房的这个资金啊，讲的比较多叫六个钱包，对吧？啊，六个钱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对吧？然后父母这边，然后这个岳父岳母那边，总共六个钱包嘛。这个呢，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实际的购房过程中啊，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很多人买房对吧，都是东凑西凑的这种这方面都有啊。其他的有些呢，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政策的动态。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啊，有这个政策的，因为买房不是买了肯定要还房贷嘛，理论上讲啊，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不用还房贷，比如说苏州，苏州对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一些人才，你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啊，苏州还是无锡啊，可以前几年可以免还房贷，每个月只要还1块钱，象征性还1块钱，前几年可以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资金啊，你这个房贷的资金你就不用还，你可以先存起来做一些别的一些理财，对吧？一些固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你房贷的压力也会小，对吧？那这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也做一些分享，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资金的一些规划啊，应该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1: 好。
2: 年轻人住房四层资金规划分为四部分，第一层是每月固定居住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物业等日常住房支出，建议控制在月收入3成以内，保障当下安稳租住。第二层为租房周转备用金，用来支付搬家、中介费、添置家居等一次性租房花销，储备2个月房租即可。第三层是生活应急兜底资金，积攒3至6个月整体生活费，倘若遭遇离职、收入中断，不必仓促退房返乡。第四层属于长期安居储备金，按月结余定投留存，日后可用于买房首付或是持续改善居住条件。4层资金循序渐进分配，既能兼顾当下居住体验，又能稳步积攒财富，给生活充足底气。
1: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叫做住房四层资金规划，有日常租金、年度备用、中长期的安家储备、人生兜底。您觉得这样的框架对年轻人实用吗？
0: 这个就涉及到现在一个消费的资金了啊，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呢，这种资金呢会更加游刃有余。租房的话呢，我认为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资金可以给大家自己充充电，比如说多学点一些技能啊，尤其现在这个新兴的一些技术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所谓叫人力资源投资嘛，对吧？做一些这个教育方面一些投资很重要。如果说是买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量力而行啊，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呢，这个加杠杆买房啊，在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有些压力的，有些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些这个投资一些股票啊，做一些风险投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生兜底这个词我认为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尽管这个词呢听上去比较保守，但是适当的啊，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啊，要稍微留点一些资金，对吧？游刃有余，这个时候不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买房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对。
1: 好，那么同样最后也请您总结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也是祝我们啊，这个所有听众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买房、住房方面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获啊，能够这个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1: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居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跟风别人的选择，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俗的标准。有人偏爱当下的舒适，愿意为生活品质买单，有人愿意沉淀自己，慢慢积攒属于自己的底气。房子只是居所，真正的安稳藏在你慢慢积攒的积蓄里，藏在你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里。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走，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 A 股全天低开低走，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调整， CPU、 存储器、 PCB 方向领跌，稀有金属 CRO、 光伏、锂电池、商业航天概念股跌幅靠前，银行、金融科技、大消费、脑机接口板块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13点，下跌1.16%；深证成指报13509点，下跌4.52%；创业板指报3327点，下跌7.35%。A 股全天成交2.0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496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3: 周二市场继续出现了缩量震荡回调的走势，整体上来讲，市场还是受到了科技股持续调整的影响。对于科技股估值的分歧，市场仍然是没有完全的结束，达成一致。所以说在周二的市场表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品种也是出现了高位补跌的效应，尤其是以光通信为代表的一些品种，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呢，往往市场的规律表明呢，高位强势股的补跌意味着调整进入到了末期，叠加本周也是重要的时间窗口，重大的海内外的一些事件也都会纷纷的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在经过本周的回调之后，大概市场会逐渐的进入到一个企稳的过程。尤其本周也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从周线和月线上来看，大部分的指数呢也进入到了短期超跌的状态，很有可能进入到八月之后，大概率市场会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虽然说市场的规律未来大概仍然以超跌反弹的逻辑为主，但是相当一部分的科技股也进入到了超跌状态，所以说对于科技股而言也是符合了市场短期的炒作逻辑，还是有希望进行技术上的修复。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港股方面的情况。
1: 香港恒生指数到今天收盘上涨0.41%，报2531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85%，报843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64%，报4152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

0: 95报623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10.84% 报6023点，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11%， 触发了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97% 报894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08% 报13861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47点，上涨 0.61%，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449点，上涨 0.52%，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510点，上涨 0.59%。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研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中信建投证券医药及大健康研究组负责人袁清慧：
3: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 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1: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撑力？未来增长潜力如何释放？继续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
4: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很好的循环。
2: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中金公司研究部医药生物行业首席分析师张进：
5: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2: 根据行业研究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2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8.8%。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
4: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地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或者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专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0: 接下来咱们说一个非常提气的数字，111.26%。这不是哪只股票的涨幅，而是今年港股 IPO 募资总额的同比增长率。还有一个数字更得说一说，就是昨天年内港股 IPO 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家，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呢？简单说，港股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IPO 大年。
1: 没错，我想这100宗 IPO 里至少可以看出3个关键信号。一是 A 加 H 联动加深，这100家里有31家是 A 股上市公司，首发募资规模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二是科技属性鲜明，年内港股市场的新股主要来自硬件、半导体、软件等赛道，三者合计50家，募资额占比接近70%。三是国际长线资金地位愈发重要，100只新股里有83只引入基石投资者。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资、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主权资金频频出手，瑞银、摩根大通等资管机构也积极参与新股项目。
0: 除此之外，港股上市大门更宽了，年内有11只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5家同股不同权公司成功上市。另外 IPO 募资额低于10亿港元的公司也是年内港股新股的重要力量。
1: 今年港股 IPO 热潮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下半年热度能否持续？我们来听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6: 核心的驱动力有主要以下3点。第一点是政策上的支持，使得上市流程比较通畅。那从内地到香港的整个的监管可以说是同步的去释放利好。一方面是证监会推出了5项鼓励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的一些措施，那另一个呢，就是港交所持续的优化上市的规则，不仅降低了一些科技类公司的上市的市值门槛，并且呢，对 IPO 的定价和公开的认购机制也去持续的优化，同时还设立了像科企专线的这样的一些机制，为生物医药行业、AI 类硬科技行业提供比较好的一个上市便利。再有呢，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和流动性的一个修复，使得港股赚钱效应比较好。国内的 AI 技术呢持续的突破，打破了全球 AI 的竞争格局，那也带动着全球投资者对我国这些资产重新去进行估值，使得港股乐观情绪就明显提升。再加上港股的赚钱效应，也使得许多的资金纷纷涌入。像2026年上半年的话，港股新股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已经在60%以上，那破发率呢仅仅只有12%。创下了5年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也吸引着投资者的参与。那第3点呢，就是全球资金再配置的需求升级，港股就成为了外资布局我国的比较核心的方式，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这种热度延续的可能性还是有可能存在的。那当中重点要关注的还是全球的流动性，香港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来说更敏感，从美当前的最新的就业数据也好，通胀数据也好，我们看到它都是在下行的。因此呢，我们认为下半年它降息的可能性是要更大的，那流动性在更好的情况下，自然 IPO 的热度还是有持续的可能。那当中重点关注的行业呢，还是其实应该围绕着高端制造，像和 AI 有关的，包括像和半导体有关的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行业的有关的方向。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么多新股，应该如何筛选？有没有一些判断好公司的简单指标呢？继续来听胡涛的分析。
6: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的话是我们要选对行业，优先关注一些当前景气度比较高的高端制造类的行业。第二呢，在规模上，对于20亿港元以下的小盘股，可以在上市之后尽快的去兑现。那如果说盘子是在20亿到100亿港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呢，可以去考虑啊持有一段时间。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指标啊，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有 A 加 H 模式的这样的一些新股，那两者之间的估值指标就是可以去给大家去进行参考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港股上市呢本身这样的一些标的风险比 A 股来说啊就是要大多，所以说大家其实真的涉及到精挑细选的标的的时候，还是要具体的分不同的个股去进行考量。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7: 基金观察，
8: 在上半年，像集成电路、计算机、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还有船舶等这些重点品类的出口额呢，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您是最看好哪几个产业的出海投资逻辑？哪些细分方向可能最具有投资弹性？
9: 如果就您刚才提到这几点，我们做一个排序的话，我可能比较看好像集成电路、计算机、船舶，可能这三个排第一梯队，汽车整车可能排在第二梯队，家电、通用机械排在第三梯队。三个不同梯队它的驱动因素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梯队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扩张，这些需求驱动带来的全部都是增量。除此之外，船舶的出海我们认为也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投资机会，主要就是全球船队的一个老龄化，叠加像现在一些环保新规催生的置换周期，这个周期它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船舶的一轮周期可能以10年为维度，锁定订单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带来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梯队就是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成本领先，海外毛利率水平也比国内高，出口增速也比较好，带来了这个企业利润上行。但是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欧美对于中国汽车出海逐渐的去设置一些壁垒，很容易受到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投资机会肯定是不如纯粹需求驱动的这些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最后的话就是像家用电器，我们知道今年空调出海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受制于高温，那这种催化就我们认为它是偏短期的，它背后也反映了像能源转型、热本空调这种完整产业链、压缩机的一些技术优势带来的一些出海机会，这些可能是偏长期的。但是你的逻辑没有计算机、集成电路和船舶这么纯粹。
8: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新能源车。在今年6月份呢，新能源车出口是49.9万辆，同比增长152.7%。整个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223.1万辆，同比增长124.3%。新能源车出口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翻倍式的增长呢？
9: 就我们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问题，就需求端目前电动化和智能化在持续推进，欧美有一些碳排放的一些约束政策，恰好今年3月份美伊冲突导致了原油价格提升，加剧了电动化步伐，出口需求非常强。然后供给端，新能源车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供给非常的完善。与此同时，像海外诸多车企电动化转型里面都是比较失败的嘛，然后供给出现缺口，这可能是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翻倍式增长它的背后的新的一些逻辑。很多车企其实在海外搭建它的销售网络、售后网络，推动本地化的一些建厂，在出口产品的时候也在塑造软实力。
8: 在国内现在车企是面临激烈竞争，产能要逐步出清，你们认为出海是不是新能源车企未来一段时期的利润的核心增量呢？
9: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因为国内确实经历了过去5年或者说10年新能源车技术驱动的一个行情之后，供给端是比较多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海外又正好新能源车渗透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有毛利率比较高，所以就决定了大部分车企你可能海外还是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但是可能贸易壁垒的抬升，整车出口的一个受限，海外建厂又面临很高的一个前期投资成本，利润层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波动。
8: 那么在汽车出口的这个过程中啊，像电池、整车、零部件这三个环节，你们觉得哪个环节的出海弹性最大？哪一块业绩兑现的速度会更快，更值得投资者去布局？
9: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弹性。看业绩兑现速度的话，可能零部件要比动力电池整车这些强，但是如果看盈利弹性，就上行空间的话，整车因为附加值更高嘛，肯定是盈利弹性最强的，其次可能是动力电池这些龙头公司。整车的话，弹性来源就是海外更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直接对销量的一个贡献带来的量价提升的机会。零部件的话，这两年很多零部件企业进入海外一些大的一些供应链，零部件前期资本开支是比较小的，利润兑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我完成了海外车企的一些

0: 供货认证之后，那可能很快就能释放业绩。动力电池的话，它的弹性主要来自于绑定了全球的这些车企，能配套出海，它又能切入海外车企。像海外很多传统车企，可能电池都是中国供应的。这个过程中两种模式，就一方面它有电芯的一个直接出海，直接贡献营收，但是很多电池厂它可能在海外也去投资建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可能压制这个报表，所以可能动力电池它的兑现速度是介于这个整车和零部件中间，然后盈利弹性可能也是介于零部件和这个整车中间。归纳一下的话，就零部件业绩兑现最快，资本投入低，订单落地很快，中长期看头部整车可能空间是最大的，海外产能落地就能重塑车企的一个盈利曲线，动力电池就介于这二者中间。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
3: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时至七月末，在经历了一轮明显的结构分化行情之后了，有券商机构在展望八月 A 股行情的时候提到了轮动修复这一关键词，认为八月市场出现普遍轮动修复的概率比较高。如何理解机构提到的轮动修复？面对这样的市场运行状态，如何调整配置思路呢？简单来讲，轮动修复就是市场从极端分化走向再平衡的过程。前段时间市场风格分化较为显著，科技成长板块呢调整幅度较大，部分红利价值类的资产则相对抗跌。当市场情绪释放到一定程度，资金会从交易过度拥挤的赛道逐步流出，转向前期被低估超跌的板块。不同行业不同风格之间形成有序轮动，带动整体市场情绪逐步修复。而机构之所以判断八月轮动修复概率较高，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观察。首先是市场情绪已经经历了一轮集中释放，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七月以来，成长风格出现明显回撤，市场杠杆资金有所回落，机构仓位也降到了阶段性的低位，恐慌情绪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消化。其次呢，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引发了一轮原油价格反弹，和二季度的第一轮冲击存在差异。二季度资金更多抱团传统周期股，而当前市场交易重心在科技产业链，行情演绎路径不会简单重复。科技板块的调整更多是筹码结构的消化，而非产业趋势的逆转。再者，进入八月，中报披露将进入收尾阶段，业绩兑现会成为重要的估值试金石，基本面扎实的标的会逐步走出分化行情，也会引导资金向更具性价比的方向流动。同时呢，政策层面的托底支撑持续发力，也为市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面对轮动修复的市场环境，最核心的应对思路是均衡配置，避免把仓位过度的集中到单一风格或赛道上。具体可以从几个方向来把握。第一呢，就是科技主线不盲目抄底，也不轻易否定，重点跟踪业绩兑现。经过前期调整， AI 产业链整体回撤幅度不小，但多家机构认为产业长期逻辑并没有破坏，后续仍有布局的机会，只是接下来的行情会更趋分化，难以再现普涨格局。像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光模块等有扎实业绩支撑、产业壁垒较高的环节，调整之后配置的安全边际会逐步提升。而此前预期打得较满、缺乏实际业绩支撑的纯题材品种，可能还会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所以呢，参与科技赛道要从炒预期转向看业绩，优先关注盈利确定性强的硬核环节。第二呢，就是适度配置低位价值板块，把握修复窗口。煤炭、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等前期表现相对抗跌的品种，本身具备较好的防御属性，在市场轮动的过程中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而这一部分资产可以作为组合的底仓，用来平滑整体波动，不用追求过高的弹性，重在提升组合的稳定性。此外，有色、基础化工等顺周期制造板块也可能随着市场情绪回暖迎来阶段性的修复，可以适当关注。第三呢，就是避免频繁切换赛道，保持节奏的稳定性。轮动行情里忌讳追涨杀跌，看到哪个板块上涨就追进去，往往容易在风格切换中两头受损。 与其判断轮动的精准时点，不如提前做好均衡的仓位搭配，一部分仓位能布局长期成长方向，一部分仓位配置价值防御品种，即使市场风格切换，组合也有望保持相对平稳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当前港股市场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互联网科技、医药、高端制造等板块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呢，可以适当关注，分散单一市场的波动风险。轮动修复本质上是市场从极端分化回归理性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中间大概率还会有反复，保持均衡的配置结构，顺着产业逻辑和业绩基本面去做决策，往往比追逐短期的风格轮动要更稳妥。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5: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83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8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9.27美元，变化率为14.6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76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1日24时。27日，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承压下行，整体购销氛围偏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期货收盘止涨回落，且今早开盘低开，市场利好支撑有所减弱。受此影响，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价格承压下行，实盘成交存在一定优惠空间。终端需求疲态未改，下游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整体交投氛围清淡。短期来看，地缘冲突出现缓和迹象，国际油价盘中震荡下行，成品油调价上调幅度预期收窄，消息面对市场的支撑进一步弱化，叠加需求端表现持续疲软，下游入市操作情绪偏谨慎，预计短期内国内汽柴油价格或呈现高位回落态势。山东地炼，27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回落，原油走势下行，消息面利空施压，市场心态观望为主，业者按需谨慎操作，成交气氛平平，近日行情或趋弱整理。西北地炼，27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趋稳，变化率维持正向，上调预期不减，但业者多已提前备货到位，入市补货有限，市场成交转淡，预计短线地炼价稳为主。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确定其在香港上市的发售价格为每股950，每股为980港元，这个价格相比此前1010港元的询价上限折价约3%。中继续创 H 股预计7月30号在港交所主板开始挂牌交易。
5: 近日有消息说，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今天比亚迪方面回应，计划在8月发布人形机器人。
2: 今天国际油价短线跳水，截至北京时间17点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报每桶80.13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4%，报每桶83.17美元。
5: 财富杂志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天揭晓，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我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公募分红潮来袭，基金大手笔派现，常态化分红会成为行业趋势吗？
7: 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 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公募分红潮来袭，基金大手笔派现，常态化分红会成为行业趋势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打开基金软件，不少朋友频繁收到分红到账的提醒短信，一时间公募基金分红潮成为不少人热议的焦点。
2: 是的，很多基民看到分红两个字特别的兴奋哈，感觉这个基金公司发福利了，凭空拿到了一笔现金，相当于是捡到了钱包。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今年以来共有2201只基金实施分红，累计分红次数3738次，合计分红金额达到971.96亿元，这分红的总量逼近千亿元大关了哈。
1: 从结构来看呢，债券基金依旧是分红主力军。数据显示，年内1554只债基开展分红，分红总额553.67亿元，占全市场分红总规模的56.96%，几乎是分红总额的半壁江山。
2: 与此同时呢，权益类基金的分红力度也是明显提升，442只权益基金累计分红326.69亿元，占全市场基金分红总额的33.61%。而最大的变化在于，主动权益基金宽基 ETF 今年的分红力度也是明显加大，越来越多的权益产品选择兑现收益。
1: 那么网友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网友躺平看市，分红好不好，关键看投资者需求。年轻人长期投资，优先选红利再投资，复利增值。临近退休需要现金流的人群，现金分红更合适，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分红基金就更好。
2: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基民 B7AX4Y 啊，他说挑选基金别只看分红，有的基金年年分红，长期净值原地踏步，有的基金很少分红，但是净值持续创新高，比起分红次数，长期可持续收益回撤控制更重要。
1: 那么热闹的分红行情之下，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把分红能力当成挑选基金的核心标尺？常态化分红会不会成为公募基金长期趋势？普通投资者面对密集分红公告该如何操作？除分红之外，普通投资者评估基金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一层层拆解清楚。马上连线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2: 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哈。2026年权益类基金这个分红规模是大幅攀升哈，和债基占比的差距也是大幅缩小。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行业标志性的变化，这个背后的市场信号呢？
3: 今年上半年权益基金的分红比例大幅提升啊，主要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市场行情赚钱效应较强。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大幅上涨，使得一些投资这些板块的主题基金 ETF 均获得了比较高的收益。那么加上去年很多基金配置了科技、有色金属等板块，也获得了比较好的回报，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集中分红的现象。那么有很多权益基金在获得比较好的投资回报之后，通过现金分红来回馈投资者，特别是上市公司呢，现在也是鼓励分红的，今年上半年呢，有很多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那么对于 ETF 来说呢，有现金分红就要及时的分给投资者，这样的话呢，才能减少跟踪误差，使得ETF 的走势。

0: 今天分红多，总体来说是回报投资者的一个好事儿。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分不清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的实际差异。杨先生，能不能用大白话帮我们拆解两种分红形式的适配人群，以及操作时容易踩的时间节点误区呢？
0: 现金分红的话呢，是选择这个将分红作为现金的形式发放给投资者上账户，投资者账户呢会多一笔现金，那投资者可以拿这笔现金买别的基金，或者是还投这些基金，这样的话呢给投资者一个选择权。当然如果投资者希望分红再投资，看好这个基金未来的表现，也可以选择分红再投资。那这样的话分红的钱呢就会转成相应的基金份额，那么客户持有的基金份额就会增加。那这两种方式呢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看投资者现在是否有现金需求，或者说有没有投资别的基金的意愿。当然投资者如果选择了分红再投资，后来呢又需要一笔钱，他也可以呢把持有的基金赎回一部分，这样的话来满足现金需求。总体来看的话呢，投资者的这个现金是否需要是他决定分红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不少基民呢收到分红短信的时候会以为拿到了一个额外的红包哈，特别想请杨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基金分红它的本质，为什么说分红后基金单位净值会同步下降，投资者的总资产并不会凭空增加呢？
0: 现金分红呢只是基金公司把收益分配给投资者，并不会增加投资者的权益。比如说这个基金净值是1.5块，如果分掉1毛的话呢，投资者获得了1毛的现金分红，但是基金净值也会下调到1.4块。那么可以反过来想，如果分红能够增加权益，那么基金公司可以每天分红，让大家多赚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金分红呢只是基金公司用现金回馈给投资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做会计上的一个处理，实际上并不增加这个持有人的收益。但是呢现金分红它相当于养了鸡可以下蛋，那么投资者这个相当于可以吃鸡蛋但实际上呢你也可以通过卖掉一部分基金或者叫赎回一部分基金来获得这个一定的现金回报。现金分红呢还是受投资者欢迎的，因为有的投资者呢他在上涨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分红可以降低他的持有成本，相当于兑现了前期的收益嘛。如果一直不分红，一旦行情跌下来，那前面赚的钱可能又亏损去了。
1: 现在很多基金宣传累计分红超100亿，这个累计分红指标的真实参考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普通投资者用它选基时要避开哪些认知的偏差？
0: 这累计分红的话呢其实是它历次分红的总和，那么累计分红多，金额比较大，一个是这个基金的规模可能比较大，比如说它是100亿规模的基金，所以分红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说明这个基金呢在历史上给投资者赚了钱，一般是盈利才分红，不盈利的话呢一般是不分红的，所以分红量大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说明这个基金在操作上给投资者赚了钱，所以才有钱分红。但是不能说呢这个基金分红总额越大它就越有投资价值，也不能直接画等号，还要和基金业绩波动性以及它这个回报率是多少来进行比较，综合来分析。
1: 除了分红能力还需要参考哪些指标呢？比如说能不能给他们的参考价值排个序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跳出分红越多基金越好的这种惯性思维呢？
0: 分红绝对额是一个指标，但是也要看分红率，比如说这个基金规模大小和分红额进行相除，这样的话呢看它分红率高不高，分红率高的话呢那说明这个基金历史业绩不错，当然还要看其他。

0: 有人的这种持有的感受啊，甚至有可能造成投资者高位买，然后低位割肉这种现象。所以波动率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最后呢，要看前十大重仓股配置的方向啊，是不是投资者愿意投资的方向，是不是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啊，这些呢都是要做参考的指标。
1: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宽基 ETF， 还有红利主题的基金、主动权益基金、债券基金，他们这些分红的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不同点是什么？包括这些不同类型产品的分红行为的背后，这个投资策略的指向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0: 像宽基 ETF 是属于指数基金，也就是被动基金。所以它的分红呢，往往是因为上市公司分红了，所以进行的被动分红，那么红利主题基金呢，它是投资于红利类的股票，也就是分红率比较高的上市公司，那红利主题类的基金分红呢，是因为基金净值涨了，那么通过分红来回馈投资者，而主动权益基金呢，则是看基金的业绩情况，如果业绩比较好，那么通过分红呢，来回馈投资者，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呢，那分红率就会比较低。主动基金是主动分红的概念，那债券基金呢是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波动较小，但是预期回报率也比权益基金要低，那不同投资者要根据自己不同的风险偏好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基金，比如说风险偏好低，这些资金是用来养老的，那就要多配一些债券基金，这样风险呢就会比较低，如果是希望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那就要选择呢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的一些ETF 或者是主动权益基金来获得一定的回报，那么在定投方面的话呢，同样也是有不同差别的，在定投对于择时的要求不高，而是对于基金品种的要求很高，就是说定投的基金呢，要是那些长期业绩表现不错的这个基金，这样的话呢，可以值得长期定投，每个投资者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以及自己资金的性质，来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和不同的投资品种。
2: 杨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普通投资人存钱、养老、定投的不同需求应该如何去选择。近期呢，市场出现了跌破面值仍强行分红、闪电分红等现象啊，普通投资者该通过哪几个可落地的硬指标来快速识别出噱头分红这类伪高分红产品呢？
0: 就是如果说跌破了面值还强行分红的话呢，有可能是因为近期市场出现大跌，结果分红决定是之前做出的，那分红之后呢，净值反而跌破了面值。一般来说呢，低于面值是不能分红的，那么闪电分红的现象呢，这个不多啊，因为根据要求的话呢，分红是要经过一定流程的这样的话呢，分红它也不会说今天宣布今天就分红，它也要走一定的这个流程，那么投资者呢，对于分红关键是要看它分红的比例高不高。比如说你买了10万，它是给你分10%作为分红，而且刚才讲过了，分红并不会增加持有人的权益，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就是1.5块的基金分掉1毛之后变成1.4块的净值，实际上对于持有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主要的意义呢就是让投资者产生一种养了鸡下蛋有获得感所以大家在看现金分红的时候呢，要防止出现一些噱头式的分红有的基金业绩并不好，而通过制造噱头来分红，是吸引投资者去买入这些申购这个基金，那这样的话呢是要小心的。
1: 我们要擦亮眼睛哈，再帮不少新手投资者来问一个问题吧有一些新手投资者会特意赶在这个分红公告发布前买入基金，想薅一笔羊毛哈。这种操作，您觉得实际误区是什么？什么样的场景下分红前买入才是具备合理性的呢？
0: 这种操作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无法薅羊毛。刚才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一个基金净值是1.5块。那么你在分红前买是1.5块的净值买的，分红1毛之后呢，它的净值就会下调到1.4块，实际上你并没有赚到这个分红的钱， 这种薅羊毛的方式呢是一种误解。

0: 因为分红前后呢，持有人持有的资产本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1: 现在呢，公募行业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月月分红、高频分红逐步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化分红趋势会对普通基民的长期持有体验、资产配置逻辑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公募基金呢，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这是有利于让公募基金更好的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那么也受这个持有人的欢迎。那么不同基金类型呢，它分红的频次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强制的这个分红，有的呢是一年分红一次，但也有一些基金呢进行月月分红，高频分红，那这一方面呢是由于市场行情波动较高啊，所以才进行多分红，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一种噱头，吸引投资者进行这申购，所以分红频次啊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看一年内分红的总额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也就是分红率高不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分红本身呢并不能直接增加持有人的权益，所以呢不能以分红率高低直接来决定是否买这个基金，而是要看这个基金长期的业绩的稳定性以及业绩增长的持续性。那不同类型的基金呢符合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个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的。
1: 好，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的分析和解读，再见。
2: 公募基金年内分红规模逼近千亿元，既是市场盈利兑现的自然结果，也是公募行业转型的鲜明信号。过去行业比拼管理规模，如今呢，机构逐步重视持有人实际回报，合理分红成为回馈投资者的重要方式。
1: 不过对于普通投资者，需要摒弃分红越多基金越好的惯性思维，跳出单一指标评判误区，挑选基金核心依然是基金管理人长期投资能力持续稳定的总回报。对于行业而言，应当完善分红信息披露，规范宣传话术，监管持续引导理性分红，让分红真正实现回馈持有人，而不是成为吸引流量的营销工具。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上半年我国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0: 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让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
1: 从税收数据看，一至六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2: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3: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1: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4: 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了，多地推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5: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万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6: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卖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5: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

0: 现在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1: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0: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1: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2: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免息返用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4: 助贷平台的本质是贷款中介，他们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资金池暴雷的风险。去年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8元的佣金。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在这个平台累计贷款金额达到70万元。
5: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
4: 今年6月份，张女士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显示负债金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时，被告知她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遭遇。
6: 平台现在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她说她把集成证明开给我们，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找那个银行，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
4: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时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7: 需要的凭证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
4: 有借款人向天天315提供了一段橘子树客的回访录音，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8: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橘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还款中的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提供了这个应急的通道，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4: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9: 正常来说，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去贷款，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消费者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1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来听详细内容。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4: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15: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4: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 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

0: 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1: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0: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元，环比增长超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
4: 新三样凭啥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5: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了，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3: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列迁。
5: 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0余家人工

0: 中智能产业链企业主场亮相，覆盖了从上游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2: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3: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2: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3: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2: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4: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2: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5: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6: 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儿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7: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涂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占总类目数近70%，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8: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7: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9: 免收平台进入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7: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10: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 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7: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上有更明确的依据。初创帮扶更重要的作用是稳定个体工商户创业预期。
11: 个体工商户初创的核心压力并非是平台一次性的入驻费，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免入驻费了，而是两类不可预期的成本，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证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7: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 1.25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七成，带动就业约3亿人。但是数字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的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红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
11: 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2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3亿人的就业岗位，覆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各个民生领域，就业门槛低，吸纳灵活，而且贴近社区，是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困难群体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垫。通过平台赋能来激活个体工商户，相当于以市场化的机制撬动海量普惠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针对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12: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13: 任何对全球贸易设置障碍的做法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种双输策略，加征关税只是暂时刺激以及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一旦限制了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将自食其果。因此，尽管关税措施能够带来短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一项负面的经济决策。
1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表示，美国无视规则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加上中东局势紧张，这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13: 美国方面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让海外企业和就业回流美国，但这并未真正奏效。我们只能将美国视为一个施压者、一个骗子，同时也是霸凌者，这是我们看待他们的唯一方式。而美国还对伊朗动武， 还给全球经济带来混乱，导致油价飙升、化肥短缺、粮价上涨，扰乱全球贸易秩序。
6: 来关注中东局势。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2: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环球公司扫描，来了解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日前，抱抱脸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
12: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 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6: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环球公司新闻。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14: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1: 7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让更多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服务产业，服务受众。
6: 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1: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大赛将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泰山的复杂环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试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
6: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导播田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

0: 明听众反映，菊小花、以口袋等 APP 宣称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佣金。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以口袋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助贷平台本质是贷款中介，它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是目前行业正在经历严格整顿，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是资金池暴雷的风险。近日，多名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人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在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平台上的贷款还清之后，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负债。去年的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够额外获得68元佣金。没有意识到这种操作有刷单风险的张女士，按照指引从橘小花平台贷款6000元。她还清之后，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的放下了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的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当中，到了今年的6月份，张女士累计贷款金额已经达到了70万元。
2: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让帮忙推广这个平台，然后有任务就去这个借了。我借了，我马上都划完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算过，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全部结清了。
3: 我能这样理解吗？其实你把这个钱借出来，然后你原封不动的没有消费也没有投资，你再还回去是吗？
2: 对，大概算是这样吧。
3: 因为有，那你能得到什么？有提成佣金吗？
2: 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我当时就还觉得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平台已经搞了8年了。
3: 就是你这一借一还，你能得到多少钱？
2: 65块。
3: 借多少钱能得到65块？
2: 它是最低。

0: 报告则显示负债余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菊小花以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
1: 接到电话说我欠他银行的款呢、是重庆的富民银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就心想没有找他借钱啊，当时他打几次给我我都没有去听，因为我一般陌生电话不听的。然后他就发了短信过来说有欠款，然后我就去银行拉征信，拉征信的时候就发现了。
0: 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菊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贷款并且循环还款。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的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的时候被告知还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
2: 我最开始是在朋友圈看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我就想提点额度，到时候买车买房的时候用，然后我就在那里弄的。
3: 你自己有没有记得你在这两个平台上贷了多少款，还了多少钱？
2: 贷了多少我都还完了。
3: 你贷了多少款？
2: 有50多笔，差不多每笔的话有6000到8000左右。前段时间不是说要买车吗，然后就是一打征信，征信上面全部都是我还了的，然后但是它上面都没有显示还，去年2、3月份吧都还有。
0: 刘女士随后发现这10几笔贷款逾期分别属于好几家不同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她致电这些金融机构的时候才知道这和菊小花以口袋的 APP 有关系。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的遭遇，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具体的情况，账户当中的资金就已经被二次划扣。
3: 最终显示你没有还贷款的这个银行是什么银行？
2: 海尔、长银、振兴，还有好多个，重庆富民，反正这几个是大头，还有哈银，还有那个什么进金小额贷款，好像是这些我都没有在他们平台贷过的。对方就说我们在他们那里弄过呀，但是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平台贷平台还嘛，然后找平台他又现在又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他说他反正就是说他把结存证明开给我们，那开给我们也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那个报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找那个书商，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他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我说我已经还给平台了，为什么还有呢？你们后期还是不是还要找我们还钱？我已经还过的呀。
0: 因为担心被二次划扣，刘女士赶紧联系菊小花一口袋 APP 所属的公司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人员根本就联系不上。刘女士又积极地与她的贷款逾期记录当中的金融机构联系，有的机构让她发送在菊小花以口袋平台上的结清证明，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
3: 这些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都联系过你？
2: 对，然后联系过我，然后我就把我的证明发给他了，但是也没回我。
3: 你说的发给他的证明包括什么材料？
2: 我在平台借的钱，进银行的卡的钱，然后我付卡的钱，我们是一期还完的，然后我看到海尔那里面欠款的是分期一期一期的还，都是经过我们银行卡，但是我银行卡都没有流水，几十万呢，又不是1、2块钱。他们又不处理，然后一直拖着，我们自己的联系银行给证据，然后他们也没给我们处理。
3: 银行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不用二次还款？
2: 他们也是说平台的那个什么系统有问题，他们在核对，刚开始说就是说不用，然后再多问两遍他们就不确定了。
0: 面对这种情况，借款人心急如焚。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的时候表示，她还有3笔超过6000元的账单没有结清。刘女士说自己已经在平台还款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又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的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4: 目前显示是有3笔借据在处于一个未结清的状态当中，一个6300，一个6500，一个8000，有两个是分了6期，一个是分了9期的哈。然后就是说当时这三笔借据呢，您是通过平台已经全部都结清了是吧？
5: 对。
4: 好，了解。那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针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公司已经在批量的去进行一个统一处理，然后。

0: 因为涉及到客户数据较多，所以处理会比较慢。您这边之前有没有咨询过此类问题？就是按照那个对应的一个处理流程，将凭证发送到我们公司的邮箱里呢？
1: 没有。
0: 然后尽快通过那个邮箱，您把凭证进行上传。需要的凭证的话，我跟您先大致说一下，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签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还麻烦您就是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就是也不用说通过其他渠道去进行一个反馈。
2: 和前两位借款人的情况不同，王先生一开始就是奔着菊小花一口袋 APP 借款不收利息来的。他和妻子分别从这两个 APP 当中借款，然后循环还款。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份，夫妻俩听说平台爆雷，赶紧查询征信，才发现他们分别都已经结清的十几笔贷款仍然显示逾期。王先生还接到过一家金融机构的催收电话和短信。
3: 他们确实有人推广，就是新用户好像第一次给100多块钱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平台不要那个利息嘛，然后我们就借来钱自己用，就是我借钱给我老婆用，然后我老婆有的时候借钱给我用，就这样嘛。我俩现在打征信报告上边，我老婆的有14笔就是没结清状态，我的有17笔没结清的，我俩加起来他现在还有5-6万块钱没有给我们还。
1: 那这个情况你们跟平台联系过吗？联系上过吗？
3: 联系不上，只有他们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意思就是一直拖我们嘛，就是说让等，你们只要还了不用还，然后一直让等。但是我老婆征信上面已经开始逾期了。
1: 你们有没有接到过银行的催收电话？
3: 接到过。
1: 哪一家银行？
3: 就他刚爆发的时候，海尔打电话来催得很凶，说你们这个钱怎么快点让快点还，然后还有那些催收短信，这些都有。
2: 王先生说，橘子树科客服人员曾经在回访当中承诺会在15个工作日内处理好，如今这个期限早已经过了，王先生的逾期记录仍然没有清除。
3: 他上个月29号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等15个工作日，然后给我的全部处理好。我说行，然后这个月20号左右吧，他们又给我回电话，我说你们上个月讲的15个工作日给我搞好，然后我去查征信还是一样没有变。
2: 王先生提供的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显示，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的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4: 确实目前的话就是结清数据同步呢出现了这个异常，然后我们会帮您加急反馈，这个尽快的把这个结清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以及资方那边去的，好吧？也请您这边在耐心。
3: 但是你们好像上个月29号都已经给我打过电话说7到15个工作日会给我处理好，现在已经差不多6-7天了吧。
4: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这边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一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曲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这个还款的这个还款中的这个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是启用了这个应急的一个通道，然后目前的话是尽量就是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2: 有媒体报道，7月份以来，多名借款人反馈已收到合作资方及政府部门的回访来电，承诺无需重复还款，所有非客户原因造成的征信异常将按法规统一修正。此外，还有部分此前被二次划扣资金的用户于7月2号收到了退款。与此同时，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的警方已经于6月29号立案侦查，案件性质从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有记者实地探访橘子树科北京分公司，发现其仍在正常办公，但现场拒绝了采访。之后，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资产审计工作，事件也正在侦办处理当中。 今年三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其中提到，贷款人应当加强合作机构管理，及时掌握合作机构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要求的具体情况，对合作机构违规违约行为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情形严重的应该采取终止合作等措施。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
5: 多名听众反映，菊小花、以口袋等 APP 宣称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佣金。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以口袋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在 APP 内已经全额还款，页面显示的也是结清，但是呢平台没有同步资方，所以征信显示的依然是逾期。那么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借款人算不算真正的还清了债务，还需要承担逾期的后果吗？
6: 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几方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或者持牌的这类金融机构去贷款，那么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呢，可能就存在着两方，一个出借人，一个债权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那么这里面助贷平台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介，或者是说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合作方。那么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这个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或者说合作合同当中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也就是说，本来简单的两方的借贷法律关系中间加了一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在这个合同当中他是至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那可能需要由消费者去出借的时候，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那么我按照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

0: 只是让用户提交材料，然后无限期的等待。那么有没有一个法定的处理的一个时限？如果说迟迟不修复征信的话，那么借款人可以如何追责或者是投诉呢？
1: 从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如果说最终的实际的出借人要求用户提交资料等等，那么可能在处理过程当中，因为人数众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他目前法律上肯定是没有相关的时效的规定。如果他后续有证据证明确实用户都已经按照约定的路径和方式按时按约的偿还了相应的这个贷款，那么他就需要保证消费者的征信必须要纠正啊，或者是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修复。那么如果他迟迟因为各种原因不去进行修正的情况下，那么借款人他是可以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和投诉的，那要求尽快处理相应的问题。主持人，
0: 目前橘子树科已经被警方刑事立案了，那么整个案件呢也从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了。刑事立案之后，受害借款人与资方之间的借贷纠纷的处理它的节奏会有哪些变化？是否需要等待刑事案件办结之后才能够恢复征信呢？
1: 正常来说就是一个双方的民事的借贷关系，那么现在因为第三方的刑事案件立案之后，因为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先行后明的那么一个原则，那么可能在这里面需要先集中处理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由公权力机关去调查清楚这个相关的机构到底在这过程当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或者是截留很多资金，那么到底截留了多少资金等等，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查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借款人和出借方之间的这个借款纠纷就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从这个借款人来说，我已经有证据证明我已经还给了这个平台，但是呢资方最终的没有收到平台给的相关款项，所以导致双方之间的借款的关系是属于一个终止或者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我说的终就是中间的终止的概念，那么在这里面可能会需要等待相关的刑事案件的侦办的结果来处理最终的这个民事案件到底如何去处理。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可能会比较漫长，正常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这个事件认为说一直是由消费者去逾期啊，承担相应的逾期责任，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属于一个不可抗力的事件，那么双方的法律关系一直在中间的保持这个暂停的这个状态，那么后续如果一旦有处理结果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所以在这里面至于你的这个借款，我们建议现在是等相关的部门出调查结果，毕竟消费者手里是有还款记录的，那么后续的这个征信也是等待着这个调查的结果之后，那么相关的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证据材料去修复这个借款人的一些这个征信情况。主持人，
0: 那么橘子数字科技作为一个助贷平台，以借款刷单、免息、返还佣金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用户反复的借贷循环的操作，这种营销诱导行为涉嫌了哪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参与刷单借贷的借款人自身是否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呢？
1: 肯定的，就是首先啊，我们一直说这个刷单啊，这个基于很多原因去刷单，实际上本身这个行为就存在着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其次呢，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些这个还这个钱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涉嫌这个非法占有啊这种资金，因为他的目标可能是吸引你进来，那么他一开始给的这个甜头，给的消费者甜头就是你就是免费的借用你这些信用，然后呢你刷完之后，你借完之后我就给你佣金，那他是靠这些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说你来帮我刷单，但是呢你又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然后你就可以挣到钱，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实际上这个使用这种方式人，他可能本身就有这种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诈骗的风险。那么对于刷单人本身来说，你向这种机构去提供你的个人的信息，特别是一些敏感信息，因为涉及到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你的信息相当于是会被人家获取之后

0: 找相应的贷款机构去贷款等等，但是后期他又拉黑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会导致你个人的征信系统明显存在问题，而且会涉及到一些借贷的纠纷，因为你这个你认为你已经还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款还到位，所以导致你个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征信等等各些问题，而且这有可能还会涉嫌到非法参与这些经营啊，非法经营啊，或者是洗钱啊，包括这些金融上的这个就是信息互联网上面的这种活动犯罪行为，包括个人的征信啊安全等等，这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切记不要这种听信这种刷单能这个获利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越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很多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啊。我每个月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情况。那么同样关于租房呢，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个话题非常火，那就是年轻人到底是应该持续性的租房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在我们过往的观念里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应该去攒钱买房，然后先交个首付，每个月再去还房贷。因为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觉得不光光是拥有了一份资产，它更是一份安心，是为人生兜底。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了买房就会去选择先暂时折居，先花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居住成本来去存更多的钱，为未来买房做准备。可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赞同，那就是青春很短，通勤很累，情绪很贵，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租一个好房子，让自己住得舒心一点，节省成本，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投资。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和收入的提高去换房子，同样也不用把自己的一生都因为房子所束缚住，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工作的调整来去换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两种方法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房资金，非常的纠结，也是极度的内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今天呢，咱们不去评判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而是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从财务规划、人生阶段规划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居住规划，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平衡当下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富积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买房是奋斗的目标，这在过去。但是近几年呢，市场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呢也是重新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理财品。所以说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整体的居住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2015年到现在2026年这个10年左右期间呢，我们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其实在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全国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买房当时就是各种买房，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同学啊，这个不管买了一套了，这个有钱还买第二套，对吧？啊，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买房的这种理念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租房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那个时候搞一些长租公寓啊，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租房方面市场也火爆啊，这个跟当时的经济形势啊、大城市的一些整个发展啊都有关系。到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整了嘛，对吧？或者说降温了，买房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买房还是大家很多人优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微妙变化确实也有。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想把房子给卖掉，发现房子它其实卖不掉啊。而且我今天朋友圈也开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些这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大家觉得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了，或者说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急迫了，租房也挺好。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些调整啊，大家觉得租房终归还是划算嘛，对吧？因为你每个月就付点租金嘛，终归来讲能够对抗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压力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发生一些这个变化，然后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啊，也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这些变化为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再执着于一定非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刚才讲的这个执着两个字啊，我可以把它拆分拆分，有一类是很执着，有一类是不执着，有两类人我都发现都遇到过。一类比较执着的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前年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不是放开那个限购政策嘛，很多这个政策放开以后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急着就会去买房。 好不容易有一个买房机会啊，他就得去买房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最近讲很多大城市二手房交易不错，因为他觉得买个二手房也可以啊，对吧？包括前面的这个，此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小女生，她有购房资格，她买个60个平方米的这个小房子。自己有个家嘛，对吧？他就会很执着。有很多人这个只要有着买房的相应的一些预算，他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执着，他执着买房的。还有一种呢，刚才讲的，他会变成执着去租房了。那他为什么去租房呢？因为他感受到租房的这种快乐，或者是租房的这种便捷。这里租个一年两年，你租的差不多，你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很简单，对吧？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房价下跌了，因为以前的那些买房的话，他确实买了以后房价下跌对他是有压力的。所以说这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心态啊。从今年啊，我们如果说讨论今年这个话题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这种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收入也不太稳定啊，那你租房的话是能够这个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吧？背后两种心态是有点差异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当下长期稳定的租房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呢？
0: 我感觉呢现在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啊，但这个也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刚毕业前几年啊，你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租房的。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关于这个现在租金也没有想象那么贵了，对吧？房源可选择面也比较多。所以说租房的话现在其实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居住方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它可能要转变呢，确实要到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要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考虑到租房还是买房呢？这个时候要稍微打个问号，对吧？因为传统观念呢，这个肯定是要有个婚房嘛，要结婚，对吧？要买房。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跟有一些人打交道，我会跟他们去讲啊，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你哪怕结婚啊，也可以先不买房，先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你买房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个误区是什么呢？他买的时候啊，买了房子以后，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房子不够住了，房子太小了，或者说两个人工作变动以后啊，原先这套房子住的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便捷，对吧？因为工作也会变，对吧？小孩子这个人口家庭的数量也会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没有结婚之前租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前几年啊，适当的可以考虑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适当的考虑也先租房子，因为等你小孩子这个出生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买房，你买学区房也好啊，去买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理性的。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会觉得，租房嘛，它就是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它就相当于我在花钱，花出去就没有了。但是买房呢，我相当于是用我的钱我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房产也是我自己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都相应着伴有一定的开支，因为买房也会有什么首付啊、月供啊、物业费

0: 维修成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支。所以说，买房和租房它各自都有哪些隐性的收益和隐性代价？
1: 租房这个显而易见的，它有一点是好的，它不用说交首付啊，也不用担心说后续持续性的这样一些这个房贷，它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这个租金嘛，甚至一些房屋管理的一些这个费用，它也不需要去承担。总归来讲呢，就是说租房啊，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工作的这些群体来讲，有一点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是好的，它选择面它是比较广的啊，你在这个单位附近也可以租，对吧？你哪天这个工作跳槽了，甚至你换个城市都没问题，对吧？这两年很明显的，有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IT 的人员到杭州，对吧？那肯定是租房的人他换城市简单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还得考虑去卖房子。所以说租房的话，它是一种灵活性啊，这种潜在的这种便利性，它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像这个北上广深，我自己的感受啊，有时候租的人他日子过得还比较潇洒，这个买的人他其实这个房价比较贵嘛，他买的比较偏远嘛，他每天要坐地铁其实很远的。但是你租房的话，终归来讲能够稍微比较便捷，这是一个。买房的话呢，刚才这个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买房它可以留一套房产嘛，对也是对的，房产放在那里总归心里踏实嘛。但是呢，这个问题放到这两年理解和前两年理解有一点差异的。前两年因为房价不是涨嘛，涨的话你这个持有房产，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是非常高兴的。那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呀，你跌了以后，你说我还留一套房产，那逻辑上讲它变成负资产了，对吧？它亏了嘛，对吧？对，亏了。这个问题呢，反正我认为对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的。
0: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请您帮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段、同等的居住条件之下，长期租房和持有自有住房，十几年甚至20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差距有多大？
1: 这个我们也以前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拿同样的这个钱去租房跟买房，到底哪个划算一点啊？逻辑上讲啊，肯定是租房租的时间要更长的。纯粹从这个算账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租房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小很多啊。当然有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呢？就是租房跟买房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它一些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纯粹你去租房，小孩子要去读书要干嘛的，他不见得是能够马上去，小孩子可以给你读书的，因为你看各地的小孩子读书，他这个排序很清晰的，有房产有户籍的肯定是优先小孩子能够报名的读书的，你到租房的时候是排序排到后面的，对吧？所以说你持有房产呢，它有个隐性这个福利在哪里呢？说户籍的政策啊，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房啊，那这个说实话，客观上来讲啊，现在我们虽然讲租赁市场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东西它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金成本来讲，直接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那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那这些问题也是要倒逼我们一些政策啊，不断去改，能够让租跟售啊，就是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租售同权嘛，对吧？
0: 好的，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选择会有所不同嘛，那每个人他的职业发展节奏不一样，工作的稳定性啊，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都会有区别，就是我们很难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给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建议，你适合租房还是买房，所以说我们就抛开个人的喜好，就以一个城市占比最多的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我们按照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划分，给到大家一点建议。首先呢，就是入职1到3年的探索期啊，这个阶段可能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未来定居的城市也不确定，收入起伏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市场情况，这个阶段我们的居住的策略应该更侧重于什么？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啊，他其实选择面肯定是不大的，他就是会去租房子。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这个听众可以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各地呢确实搞了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保住房这种项目。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点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眼睛一亮，它就是新小区嘛。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对吧？你想买个新小区的房子，你这个没个几年奋斗啊，没有家里的帮忙，那可能买不了。但你去租那个新房子，那很容易，对吧？像上海的话，郊区的那边房子，我们也去问过啊，大概是4000左右啊。 他能租到一套新的房子哦，大概是70个平米，两个房间了，然后你下面还有停车位啊，小区也有个很正式的一个小区，对吧？这个不光是住的踏实啊，关键是有助于你工作的一个稳定，对吧？所以这方面呢，我是很建议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政策建议啊，都是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能够让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不要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对吧？尽管是租的，这个你前几年租的时候还是有漂泊感，因为你毕竟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小区你没有认同感，对吧？所以你要可以租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这种房子，这个是我们啊在这种1至3年的入职的时候啊可以的适当的去关注的啊。
0: 一会儿那个下去之后，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保租房了，听得很心动。
1: 对，可以。
0: 那么其次就是入职3到8年的一个稍微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工作也步入正轨啦，收入稳步提升，定居的城市基本上自己心里面也将近确定了。那么这个阶段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居住安排？
1: 工作稳定呢，如果说收入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开始考虑买房，而且现在买房呢，除了北上广深啊，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购房限制以外，基本。

0: 拿来买房，没有限购一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研究，他向我咨询的问题，就是儿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朋友接下来要结婚了，这个时候说考虑他现在还继续租房还是买房？这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买房是容易的，说实话，但是你想把房子买了以后再去卖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有些他可能还是单身的，他也会去考虑去买房，甚至有些是会买那种小房子的。他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钱，他现在也肯定没有对象，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对吧？反正作为自己一个家嘛，这听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跟他讲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买来容易啊，对吧？但是你卖出去是有困难的，因为房子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你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花了1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你发现100万你还卖不了了，可能还跌了，对吧？跌了85万，而且你卖房子还有税费呢，对吧？你2年之内的卖房子和5年之内卖房子税费成本都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你这个何苦呢，对吧？你房子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增加一些税费成本。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清楚，就是说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啊，你买房不用急，随时可以买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未来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人口的一个关系啊，你的职业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考虑清楚了，而且要适当考虑到现在二手房买卖它有一定的困难，这时候你考虑这个问题，在买房方面会更加这个务实。对。
1: 嗯，好。如果说我们到一个职业的成熟期了，收入稳定，并且拥有一定的储蓄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判断自己要不要买房，要不要置业的客观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哪些？
0: 还是要职业要看看是否是稳定的。假如说职业是稳定的，那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买房方面呢，确实是可以朝着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房源、好的一些产品上去购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职业如果是有一定这个不太稳定的，甚至是也会出现一种说换城市的，就是说他职业他本身这个事业发展得很好，就刚才讲的，可能他事业很好，他是做 IT 的，但是他可能突然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在北京没法落户，他想到杭州那边可能好落户，那这时候他会换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要评估了，个人建议啊，稍微要放缓一下，不用过于超级。但现在我们讲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收入的稳定啊，积蓄的稳定啊，有时候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那有时候很难说啊，公司可能会裁员，对吧？你收入也会降薪，对吧？那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在实际过程中，你买房买了以后，房贷每个月要还，比如说1万2万，1万2万在大城市可能还马马虎虎硬撑也能撑，对吧？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说一个月超过2万3万的，对吧？所以说客观的这个条件呢，我理解啊，还是要把收入啊尽量想得保守一点，会更加这个务实，更加这个游刃有余。
1: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你不管是选择去长期租房也好，还是说决定自己就一定是要买房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为未来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提前储备好一个资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为了未来去做一些准备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住房资金？安家资金又分为哪几个部分？
0: 这个事业的来源也是带来一些工资的收入啊，带来奖金，这也是一个资金。那讲到这个呢，倒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一类很重要的政策呢，给大家可以讲讲，就是关于公积金嘛。国家层面呢，就是说公积金现在只要你是上班，一般来讲啊，就是各地都会强制缴纳公积金的。所以公积金要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你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你可以把公积金给它提取出来去租房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租房补贴是有相似性，就是相当于这个用公积金去补贴了。当然有人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会困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放到以前啊，公积金你提取出来以后，接下来你再想买房能不能用公积金啊？有些地方是有政策限制的，或者说公积金贷款贷不了太多的。现在国家政策很好，比如说啊，我每个月提取1000、2000的公积金，对吧？一年，比如说1万2万嘛，对吧？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反正拿去了，房租也不用交。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这个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所以说，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工作嘛，他会交纳公积金，这方面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那其他的，反正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些梗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叫租房的这个资金啊，讲的比较多叫六个钱包，对吧？啊，六个钱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对吧？ 然后父母这边，然后这个岳父岳母那边，总共6个钱包嘛。这个呢，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实际的购房过程中啊，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很多人买房对吧，都是东凑西凑的这种这方面都有。其他的有些呢，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资金啊。

0: 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政策的动态。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啊，有这个政策的，因为买房不是买了肯定要还房贷嘛，理论上讲啊，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不用还房贷，比如说苏州，苏州对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一些人才，你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啊，苏州还是无锡啊，可以前几年可以免还房贷，每个月只要还一块钱，象征性还一块钱，前几年可以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资金啊，你这个房贷资金你就不用还，你可以先存起来做一些别的一些理财，对吧？一些固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你房贷的压力也会小，对吧？那这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也做一些分享，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资金的一些规划啊，应该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1: 好。
2: 年轻人住房四层资金规划分为四部分，第一层是每月固定居住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物业等日常住房支出，建议控制在月收入三成以内，保障当下安稳租住。第二层为租房周转备用金，用来支付搬家、中介费、添置家居等一次性租房花销，储备两个月房租即可。第三层是生活应急兜底资金，积攒3至6个月整体生活费，倘若遭遇离职、收入中断，不必仓促退房返乡。第四层属于长期安居储备金，按月结余定投留存，日后可用于买房首付或是持续改善居住条件。四层资金循序渐进分配，既能兼顾当下居住体验，又能稳步积攒财富，给生活充足底气。
1: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叫做住房四层资金规划，有日常租金、年度备用、中长期的安家储备、人生兜底。您觉得这样的框架对年轻人实用吗？
0: 这个就涉及到现在一个消费的资金了啊，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呢，这种资金呢会更加游刃有余。租房的话呢，我认为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资金可以给大家自己充充电，比如说多学点一些技能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兴的一些技术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所谓叫人力资源投资嘛，对吧？做一些这个教育方面一些投资很重要。如果说是买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量力而行啊，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呢，这个加杠杆买房啊，在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有些压力的，有些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些这个投资一些股票啊，做一些风险投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生兜底这个词我认为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尽管这个词呢听上去比较保守，但是适当的啊，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啊，要稍微留点一些资金，对吧？游刃有余，这个时候不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买房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对。
1: 好，那么同样最后也请您总结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也是祝我们啊这个所有听众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买房住房方面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获啊，能够这个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1: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居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跟风别人的选择，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俗的标准。有人偏爱当下的舒适，愿意为生活品质买单，有人愿意沉淀自己，慢慢积攒属于自己的底气。房子只是居所，真正的安稳藏在你慢慢积攒的积蓄里，藏在你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里。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走，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 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
6: 嗯，
5: 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的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天和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

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菊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十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梨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菊城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地简述着，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

0: 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6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6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1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嗯，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他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他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2个字："没有。"这个时候，第4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哼，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1: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0: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5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6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他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他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漠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漠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 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儿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地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

0: 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地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漠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

0: 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的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2: 4008000000。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

0: 杜统领率军一万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六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 对，这就是5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5年准备了吧？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个5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 对，
2: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 对，说再都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 对，
2: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时
2: 候，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1: 军不粮自溃嘛。
2: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
1: 粮自溃。
2: 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对, 对，
2: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之后，他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他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0: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 对，
0: 他驻扎在哪里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0: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国演义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 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也是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

0: 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警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斯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研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还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斜谷，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它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它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也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的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是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 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0: 啊、对，
1: 所以
0: 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0: 有默契，有共识。嗯、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到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部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一样。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2: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1: 嗯。
2: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0: 多么艰难、嗯、
2: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

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

0: 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

0: 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了一点，
1: 对，
0: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0: 对，
1: 这天
0: 命就在我这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1: 量级，
0: 对，
1: 在一个量级，
0: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0: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 这里面
2: 有我能赢，
1: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是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2: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是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0: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

0: 是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啊、
0: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兵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

0: 但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1: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马，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2: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1: 对，
2: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1: 对，
2: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1: 我就投其所好。
2: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1: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2: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1: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 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

0: 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1: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0: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你的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2: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2: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2: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0: 对对对，
2: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一定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2: 又追兵，
0: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2: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2: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部军，
2: 哎，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1: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

0: 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1: 军事上有一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这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0: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1: 坐镇选择，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1天2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2: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1: 对
2: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0: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

0: 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1: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飞扬谷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飞扬谷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0: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1: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计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1: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1: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1: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

0: 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嗯，招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

0: 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它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的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五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1: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1: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古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

0: 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从善待秦王子婴，拒绝诛杀降者，到听从张良劝谏，还军霸上，封存府库，再到废除秦苛法，安抚地方豪杰，每一步抉择都彰显着他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清醒认知。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秦王子婴献降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顶住诱惑保持清醒，让唯恐沛公不畏秦王的呼声传遍关中的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6集《约法安民心》。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

0: 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 而敬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鄢郢，向北坑杀了马服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 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他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
1: 巨鹿惨败，大将归降，关东六国再度崛起，大秦早已不复往日强盛。刘邦趁机领兵突破五关，兵锋直指咸阳。一直欺瞒君主、报喜不报忧的赵高拉拢心腹布局，算计一场针对君主的行动已然箭在弦上。在朝堂彻底沦为一言堂之后，野心勃勃的赵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岌岌可危的秦二世又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六集，约法安民心。
0: 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 秦军

战败的情况，则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严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严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严悦发兵追击。严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

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

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

旗帜啊，以为宜宾，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

0: 邦投降。
1: 攻入关中后，刘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以一系列成熟的政治举措赢得了秦民的倾心拥戴，其政治智慧与格局远超当时各路群雄，为日后与项羽争霸缔造400多年汉室王朝筑牢了根基。刘邦身上这份临世沉稳、善听谏言的政治素养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是与生俱来就有仁而爱人之心吗？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地处理秦王之后的复杂局势，最终开创汉室基业的？
0: 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

主立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
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一一解答，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事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

0: 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华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格，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苗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 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戟相许。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

0: 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目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

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棵，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棵，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橘》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的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嗯，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他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他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4: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她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她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踮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漠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漠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

0: 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地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 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漠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

0: 的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

0: 响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啊、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0000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

0: 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 对，这就是5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5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个5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 对，
2: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 对，再头不打，这批粮将都没了。
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 对，
2: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时候，
2: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就
1: 军粮自溃嘛，
2: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2: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0: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 对，
0: 他扎在哪里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0: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将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

0: 神秘无物、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年呢，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他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几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也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是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进去。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势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0,000。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部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呀、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0: 对，
1: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 而且是曝尸郊外。
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1: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1: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1: 对，
0: 这
1: 天命就在我这儿，
0: 对，
1: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0: 量级，
1: 对，
0: 在一个量级，
1: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1: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2: 有一个重，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

0: 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阳谷，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五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是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啊、
2: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事实证明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额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别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个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对,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又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3: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它，就意识到了这个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3: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个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击，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3: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啊，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

0: 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像也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1: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1: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0: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部军
1: 压力。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你说的彻底偏离轨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做

0: 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他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他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1: 富阳谷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做正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2: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当然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1: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计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两千人， 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话，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
2: 你看现在的时候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是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占的
0: 直觉，
2: 对直觉、哦、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不，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2: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就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 士兵们的那种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2: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2: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泳，
0: 对，
2: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5分钟，再守5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了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2: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2: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他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2: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 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嗯，他们会
1: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3: 对，
2: 我就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1: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

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

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

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父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羁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

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丹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橘》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的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嗯，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她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她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的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4: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她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她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默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默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她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她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

0: 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儿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地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地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 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默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 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从善待秦王子婴，拒绝诛杀降者，到听从张良劝谏，还军霸上，封存府库，再到废除秦苛法，安抚地方豪杰，每一步抉择都彰显着他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清醒认知。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秦王子婴献降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顶住诱惑保持清醒，让唯恐沛公不畏秦王的呼声传遍关中的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6集《约法安民心》。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 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张邯啊坐立不安。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张邯的倚重。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翼，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翼，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与智 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 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
2: 巨鹿惨败，大将归降，关东六国再度崛起，大秦早已不复往日强盛。刘邦趁机领兵突破武关，兵锋直指咸阳。一直欺瞒君主、报喜不报忧的赵高拉拢心腹布局，算计一场针对君主的行动已然箭在弦上。在朝堂彻底沦为一言堂之后，野心勃勃的赵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岌岌可危的秦二世又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六集，约法安民心。
3: 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 侯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严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严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严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严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严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严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严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9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

0: 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遥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祖，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
1: 攻入关中后，刘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以一系列成熟的政治举措赢得了秦民的倾心拥戴，其政治智慧与格局远超当时各路群雄，为日后与项羽争霸缔造四百多年汉室王朝筑牢了根基。刘邦身上这份临世沉稳、善听谏言的政治素养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是与生俱来就有仁而爱人之心吗？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地处理秦王之后的复杂局势，最终开创汉室基业的？
0: 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

0: 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罢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 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 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一一解答，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窦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事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0,000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内里使。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华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这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蒙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18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靶是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18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戟相许。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9: 大家好，我是嘉鹏。
7: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8: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

0: 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人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时机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十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超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1: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2: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十年甚至他也不够。
0: 对，
1: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0: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1: 后来连将都没了。
0: 对，说再头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1: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共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0: 对，
1: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0: 青黄不接的
1: 时候，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就
0: 不粮自溃嘛。
1: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0: 啊。对 对, 对，
1: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0: 之后，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1: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2: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1: 对，
2: 他驻扎在哪里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2: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0: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查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警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验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作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 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对吧？
3: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3: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的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在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董雄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 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部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呀、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0: 对，
1: 别看准备了五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2: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1: 嗯。
2: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0: 多么艰难、
2: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事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余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

0: 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的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1: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1: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1: 对，天命就在我这儿，
0: 对，
1: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0: 量级，
1: 对，
0: 在一个量级，
1: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1: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2: 只有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是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2: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

0: 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镜合击。分镜合击我们说了，分镜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镜合击？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势，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哎，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1: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0: 王朝危机，
1: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兵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2: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死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马，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3: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2: 对，
3: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2: 对，
3: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2: 我就投其所好。
3: 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支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2: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3: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2: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古，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1: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2: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3: 对，风险隔离嘛。
2: 嗯，
3: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2: 不贪。
3: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的。
2: 对对对，
3: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嗯，
2: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两千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两千追兵和两千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3: 追兵
2: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3: 对，
2: 你带着筋骨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两千还是两万，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3: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2: 还能帮西部军，
3: 对，
2: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1: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两千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两万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两千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两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一万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十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2: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像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1: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2: 作战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3: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 雨大家都下。
2: 对
3: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1: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2: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2: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3: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2: 嗯
3: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2: 对，
3: 你看现在的时候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2: 对
3: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 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2: 直觉，
3: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2: 对
3: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2: 是
3: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理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2: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3: 当然不，
2: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3: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2: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2: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3: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2: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的一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2: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的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3: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2: 啊，不是不是
3: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2: 对，
3: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2: 费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费扬古也是名将， 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
3: 嗯，
2: 你们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索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2: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了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调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3: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2: 对，
3: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他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对，对，
3: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1: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2: 对，
3: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1: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

0: 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头

不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的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的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十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何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的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她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她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的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4: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她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她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踮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0: 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默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默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儿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

0: 那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蹬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的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哎，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哎，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 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漠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5: 大家好，我是嘉鹏。
1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5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8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8月初4， 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14: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吧，突厥打野吧，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

0: 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戈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2: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0: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它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就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能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 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是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他。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 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致命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府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 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艺，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你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 能够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2: 嗯，
1: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0: 对，
1: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2: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0: 没有前途嘛。
1: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2: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滩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0: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 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挑，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1: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梁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2: 大概率是演
1: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

0: 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0: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2: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

0: 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百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1: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百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地方，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
0: 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1: 对，
2: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1: 对，
2: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1: 黏住就可以，
2: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0: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1: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们给我好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2: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1: 对。
0: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2: 我觉得
0: 平三藩时候，他有2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1: 对。
2: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1: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秀，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手，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 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2: 很愿意，
1: 很愿意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1: 很重视，
2: 很重视，
1: 很重视。
2: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0: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1: 对。
0: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1: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据说这种大地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2: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1: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2: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2: 对，
1: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荒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0: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1: 对，
0: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1: 嗯嗯，对，
0: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1: 对，
0: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 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查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1: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一下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2: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1: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2: 对。
1: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4天以后来干脆自我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2: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1: 但是
0: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1: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给你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0: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 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

0: 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2: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2: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1: 对，你不能欺瞒他，
2: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比较单一。
2: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0: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 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0: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是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0: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是让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0: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2: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2: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个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 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是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0: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0: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他已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必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说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0: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北京时间6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有的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1: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倾听类型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哪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假装式倾听。首先要讲的第一种这个倾听类型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倾听状态。总结一下，就是你看着觉得他在听，其实他心不在焉儿。尤其是在面对不想听、不耐烦的对话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模式。作者举了一个家庭场景的案例，16岁的女孩莉亚和绝大多数同龄的青少年一样，不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莉亚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她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呢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莉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她，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莉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地回应，哦，对不起爸爸 ,sorry, 可是她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呢。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地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

0: 常见的倾听误区。
1: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倾听，还有哪种常见的倾听误区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呢？有没有一种倾听类型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能帮助我们加强沟通能力的？
0: 第二种应对式倾听，如果说假装式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2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完成。特里听到经理的质问，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应对。之所以没交，是因为数据有错，我不能把错误的报告发出去。上次我就是因为不小心发了错误的数据，被卡罗尔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培训、学习技能、接收专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这种倾听方式。在这种倾听模式下，我们的核心目的不是理解说话人的情绪，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就是单纯的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是一种高效但是缺乏情感连接的倾听方式，就适用于学习、工作培训这些需要接收信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 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0: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 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他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1: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语言学家德波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 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地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哎 ，Michael 你坐，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Michael 不交，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的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 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0: 最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1: 要盈亏同源。
1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

0: 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2: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2: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0: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2: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3: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 对。
3: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除去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0: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啊，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学习不重要。
1: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0: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3: 不如行万里路。
0: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1: 重在体验和感受。
0: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当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3: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0: 一定要小心，
3: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0: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1: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1: 对，
3: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1: 对，
3: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然后慢慢如果你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在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
2: 阶段，嗯，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 优先级排序一下。
2: 对，
0: 我有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没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2: 尴尬的是吧，
0: 很尴尬的。嗯，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嗯，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的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嗯，我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
2: 全面，
0: 本金更好，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适合去做投资嘛。
2: 是，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
1: 对
2: 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1: 对，
2: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用一个词，就是先认识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0: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 ，是的，
0: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2: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 对，
2: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 对。
2: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
2: 就会了。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 对，
0: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 对，很常见。
0: 就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0: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0: 对对对，
2: 还要付出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 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2: 经验。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 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对，
1: 对，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

0: 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 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1: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问一下 AI，
0: 对，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交叉验证一下，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那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
0: 因为它买卖是未来的事情，是的，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1: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5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
0: 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它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2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在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总是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
1: 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
0: 嗯，
1: 就说两点吧。
2: 嗯嗯，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
0: 嗯，
2: 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嗯嗯。
2: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了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个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
0: 嗯，
2: 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
0: 嗯，
2: 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说要弹性。
0: 嗯，
2: 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0: 嗯，
2: 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0: 对，
2: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0: 嗯嗯，好，
3: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3: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这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呢？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3: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3: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1: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3: 理论，
1: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智能。

0: 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油价连续显著回落，纽约油价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日财经头条，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0: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2025年度个税汇算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超过1500亿元，70%以上纳税人汇算后不需要缴税。
1: 打击付费买榜与展会违规收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专项整治。
0: 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明确禁止水果脆片分装生产。
1: 楼市观察，从降利率到给真金白银，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专家解读中国的新兴三样为什么能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
1: 夏季爆款美食除了小龙虾还有小

0: 蓝龙。总台记者调查，蓝龙虾价格下降带动销量攀升，养殖户扩产增收。
1: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4: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28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4.0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7美元，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4.83%。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出现显著回落。在这之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7号下跌幅度超过7%。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昨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6: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7: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6: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8: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

0: 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1: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8: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请听报道。
10: 本次整治聚焦2大重点领域，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不明码标价，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姚雷：
11: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进行了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
6: 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请听报道。
12: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9: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1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楼市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13: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0000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14: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13: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 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

0: 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0: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1: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跟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0: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2: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3: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
4: 中国的新兴三样凭什么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5: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嘛，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8席。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3: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列迁。
5: 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 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十余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4: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大规模养殖。今年蓝龙虾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6: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7: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6: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7: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受，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到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6: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8: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6: 餐饮店店长介绍，
9: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3: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6: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广东佛山澳龙汇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7: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6: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0: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6: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7: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6: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 根据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

0: 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
1: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落实县级中医医院功能定位，改善中医馆、中医阁服务条件，加强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建设，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在基层办中医，通过多点发力，方便人民群众就近就便享有中医药服务。
0: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租车安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